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地信息，也关注生活热点话题。首先来关注天气啊，这两天滁州的天气非常的晴好，空气当中还能够闻到淡淡的桂花香。
0: 是，
1: 但是呢，最近这个秋老虎即将反扑，最高温会拉到32度左右，安徽的气温即将会出现反转。
0: 据安徽气象今天消息，10月14日夜里起，安徽多降水过程，其中10月15日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0月17日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气温方面，受弱冷空气和降水影响，10月14到16号安徽气温略有下降，10月17日全省气温回升，淮河以南最高气温30到32度。10月18日起，还有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到安徽省。
1: 那我们再来关注滁州的天气，今明两天预计呢，滁州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从15号的夜里开始，会出现多降水的情况。受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10月14号到16号，滁州的最高气温下降至23到25度。10月18号前后，还会有一次冷空气影响滁州。
0: 来关注省内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南部和沿江江南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今天早晨江北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东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全省25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预计15号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2: 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1: 早安滁州，我们来关注信息。行神州播天下2026年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安徽行活动已经于昨天在滁州正式启动。10月13号，主播团先后走进了狼牙山景区、皖东中医药文化街区、南桥区世纪镇文艺富美乡村，真切地感受滁州文化自然之美与改革创新的强劲动能。
0: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主播团也是走进了狼牙山。北宋欧阳修任滁州太守期间，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醉翁亭也被誉为天下第一亭。记者主播们也是寻醉翁之意入狼牙山水，跟随《醉翁亭记》文章脉络，寻访醉翁亭、同乐园等地，沉浸式观赏特色文化展演，与现场 NPC 互动对话，亲身走入醉翁笔下的山水意境，在实景游历中感受千古名篇的鲜活魅力。
1: 一行人在千年文脉里品读滁州深厚的底蕴，沉浸式领略山水与人文交融之美，亲眼见证欧阳修笔下的诗意从书页间走出，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感受滁州文旅经济蓬勃活力，也体悟到滁州这座城市的文化自信。
0: 同时也是走进了皖东中医药文化街区，该街区坐落于滁州市狼牙区尊阳街片区，以传承有缘、未来有势、惠民有为为核心理念，融合国医堂、百草集广场、文创风物店、药膳坊、研学中心等多元化业态。这里是滁州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文艺赴美融合示范项目，也是市民了解中医药文化的窗口，政府群众平台，

0: 记者与主播们探访街区的核心业态，和中医传承人面对面交流，辨识中草药，亲手制作香囊，驻足欣赏非遗展演，沉浸式逛赏特色文创。在一系列的亲身体验中，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创新传承的鲜活魅力，以镜头探寻直播加文旅加康养融合发展新路径。
1: 然后也是走进了南桥区诗集镇啊，井南村坐落于滁州市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旁，也是滁州文艺富美赋能乡村振兴示范样板。井南乡村贸汇集农特产品、手工艺品、乡村咖啡、非遗工坊等新业态，也是艺术相见、激活乡村经济的创新尝试。
0: 那记者采访到了网络优质主播的这个主播，叫做姓侯儿，是他的网名，应该是他本名叫做刘姓。我们来听一听他这一次参与这次活动的感受。
2: 现在来到了咱们的安徽滁州，让我了解到了安徽滁州有这么多好的农产品。因为我是本身在做乡村振兴嘛，就是希望能把咱们全国各地好的农产品推出去。所以我们下午的时候也看到了咱们这里有像和美乡村一样，把咱们的乡村振兴是跟农文旅结合了，又有咱们当地的文旅，又有咱们的一些美食打卡地，还有我们的农产品的一个介绍。所以话非常非常的开心，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也能为安徽滁州出份力。
1: 最近几年我们的安徽滁州也是大力发展这个乡村经济。
0: 是的，那么夜幕降临，星辰洒落江淮风水岭，滁州山水笼罩着诗意。倘若滁州是一幅千年山水长卷，星空便是深邃留白，是自然与人文相融的独特印记，在星空之夜中感受文艺富美乡村的浪漫。
1: 没错，星空主题小型音乐会现场氛围热烈，观星导师带领嘉宾辨识星座，讲解天文知识，大家一同观星寻迹，拍摄星空延时大片，畅谈观星感悟。众人沉浸在滁州山水间，感受自然生态与文化艺术融合的魅力，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今年以来，我市持续落实拥军优待政策，在普惠公交、定制专线、专属包车、军车维保等方面全方位发力，把尊崇关爱落实到多个环节，让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出行更加便捷，更加暖心。
1: 我市持续打通公共交通优势壁垒，市域内321条常规公交及城际线路面向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实行免费乘车政策。目前，全市累计办理拥军爱心卡65814张。今年1到9月，优待群体免费出行达314.13万人次。全市7个2级以上的汽运站实现了军人优先窗口，候车室、专用通道全覆盖，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可享受优先购票、安检、乘车等便利服务。
0: 针对部队官兵出行的实际需求，我市开通了第203路拥军定制公交专线，配备5台新能源公交车，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定点发车，并可根据部队的需求动态调整运力规模，实现营区与市区核心商圈无缝衔接。今年1至9月，该专线累计运行1750趟次，服务官兵出行3.5万人次。
1: 同时，驻滁部队专属包车服务常态化开展，年均发车200趟次，精准对接练兵备战运输任务，有效破解驻训点偏官兵出行不便难题，聚焦部队急难筹判。我市遴选12家资质齐全、技术过硬的一类汽车维修企业供驻滁部队选择，靠前做好军车维护维保服务，切实解除部队装备维修后顾之忧，全力服务部队练兵备战。
0: 再来看，我市深化养老服务领域问题整治。近年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聚焦养老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在涉及食品安全、价格监管和虚假宣传等重点事项上下功夫，以扎实的整治成效，全力守护银发群体的切身权益。
1: 全市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开展养老机构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排查，以养老机构食堂食品经营许可资质、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配备履职、食品原料储备及加工制作过程控制、互联网加 AI 加名厨量灶建设等为重点，严厉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提升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管理水平。今年以来，共计开展检查养老机构食堂249家次，发现并整改问题395个，查办养老机构食品安全案件40件，发布典型案例3批次17件，发出敦促提醒函5份。
0: 另一方面，加大对辖区养老机构价格监督检查力度，重点检查办公养老机构护理费、床位费等是否执行政府定价，社会办养老机构是否做好价格公示并按照价格公示执行等违法违规行为。今年已经累计开展养老服务机构价格监督检查120余家次，查办私域养老机构有奖销售无规则不公示、无依据积分规则比价销售等案件2起。
1: 大力开展养老领域虚假宣传治理，编制安徽省养老服务领域虚假宣传私域引流案件查办指引，系全国首个该领域专项办案指引。查办的滁州某医药咨询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案，因手段隐蔽、误导性强，入选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典型案例。同时，全市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线上直播、短视频、私域等新兴形式，大力开展针对性宣传引导活动，提高老年群体对保健食品的认知度，营造银发经济、理性消费、放心消费的环境。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南桥区人社局联合相关单位组织奥特加、成达半导体等重点企业赴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正校企座谈对接活动。座谈当中，政企院校各方围绕人才培养、产业发展、岗位需求、项目合作等内容深入交流，各方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重点围绕订单班组建、校企项目共建、实训实习基地共建、技能人才定向输送、产学研成果转化等方面进行细致的磋商，进一步统一合作思路，明确合作重点，敲定合作方向。
1: 此次校政企业面对面对接，有效打通了沟通壁垒，搭建了多方联动协作平台，进一步拉近了企业与校院合作距离，为深化校地融合、精准培育产业技能人才、服务企业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持续立足职能搭建常态化校企对接平台，深耕产教融合工作，精准做好企业用工保障、技能人才培育输送等服务，持续优化人才营商服务环境，全力为南桥区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中国福彩欢乐3D 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 3D 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3: 哎，烦死了！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4: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5: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6: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7: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8: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正在送出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9: 大家好，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在节目中关注到本地的一些信息和内容。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近日琅琊区滁阳街道营房社区联合扬子医院开展了全国高血压日心理健康联合免费义诊活动，把血压测量、健康咨询和心理疏导服务送到了居民的身边，进一步提高了辖区居民对高血压疾病的认知水平，增强防病保健的意识。
8: 活动现场设置了高压血压检测、健康问诊、用药指导和心理咨询等服务台，医护人员耐心地为前来咨询的居民测量血压，询问既往的病史、日常用药和生活习惯，逐一记录在健康档案上，对高血压偏高的一些居民提醒尽快到医院复诊，不要凭感觉判断，更不要自行的加减药量。心理咨询台前，医务人员为居民解答睡眠不佳、情绪烦躁、焦虑紧张等困扰，帮助大家清理情绪与身体有关的关系。
9: 围绕高血压防治，医护人员用通俗的语言讲解了无声的杀手这个说法。高血压常常没有明显的症状，但长期控制不好，心会稍稍的悄悄地损害心、脑、肾等一些重要的器官，等到出现头晕、胸闷时，往往就已经造成了损伤。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测一测血压就会知道。结合居民日常饮食，医护人员给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每天的食盐摄入量要控制在5克以内，少吃咸菜、烟或酱制品，控制体重，适量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已经确诊高血压的居民要坚持遵医嘱服药，定期监测血压，不能血压一降就停药。
8: 心理健康是本次义诊的重点之一。医护人员介绍，长期精神紧张、焦虑、失眠会让血压居高不下，而血压控制不好又容易让人产生烦躁、焦虑，二者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0: 现场医护人员带着居民体验了深呼吸放松法，讲解了规律作息、适度运动、与人倾诉等简单实用的情绪调节办法。提醒大家，如果长期被情绪和睡眠困扰，要及时寻求专业帮助，把心理健康服务与高血压防治放在一起，正是要推动身心同治，让居民既管好血压，也管好心情。
1: 据统计，我国高血压患者数量庞大，但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仍然有待提高。防病比治病更为重要，营防社区将持续联合辖区的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科普讲座和慢性病随访服务，重点关注老年人等群体，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帮助大家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继续来关注到全国敬老月，微星愿照亮夕阳红，银发力量助振兴。来关注到诗集镇扎实开展敬老月主题活动。近日，诗集镇聚焦低保老年人、特困老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全面开展点亮微星愿、暖心银铃人、微星愿征集摸排工作。截至目前，全镇共摸排上报139位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并形成微星愿台账。
1: 本次的微星愿活动由各村社区主动摸排辖区内有特殊困难的低保、特困等老年人，上门或电话摸排其实际的需求，并且精准地建立微星愿需求台账。同时结合中华慈善日、慈善宣传周主题活动，广泛动员辖区的爱心企业、协会、党员干部、镇村工作人员等爱心力量积极参与微星愿认领，营造全社会守望相助的浓厚氛围。
0: 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朱龙镇充分发挥老党员经验丰富、威望较高的优势，引导老党员坚守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初心，参与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和美乡村建设，把经验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
1: 升学系务强武装，创新开展庭院微课堂16次，组织老党员实地观摩引江济除、竹生路改造等重点项目，结合基层经历的交流，收集意见建议7条，破除退休及离岗的躺平思想。
0: 建言献策出实招，组织6名涉农老党员下沉一线，聚焦蓝莓、火龙果、桃子采摘产业链短、附加值不高、线上销售有限等问题，提出搭建农产品直播矩阵、合作社抱团发展等4条建议，其中2条被采纳，参与集市惠农宣传22次，辐射群众1200余人次。
1: 另一方面，宁心共治聚合力组建了五老志愿队伍，带头清理乱堆乱放130余处，带动300余户整治庭院，调解土地流转、宅基地纠纷等矛盾41起，成功率97%。开展医保、养老、安全生产等政策宣讲9场，落实老带青结对3对。
0: 为进一步优化农村人居住环境，连日来沙河镇以分片包保、全域联动的方式，在辖区范围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治理行动。本次整治行动坚持党建引领、干部带头的工作原则，镇村干部全员参与，下沉村整治点位，细化责任区域，明确整治标准，重点攻克环境卫生薄弱环节和管理盲区，确保整治工作无死角、全覆盖、见实效。在集中整治的同时，开展文明宣传引导，向群众普及人居环境整治、文明过节相关知识，积极劝导群众自觉清理庭院杂物，维护房前屋后的卫生，主动参与家园环境管护。
1: 再来看同乐街道呢，近日统一部署、全面发力，组织各社区物业综合执法队伍开展了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持续提升辖区的环境面貌。行动当中，各社区联合小区物业，对楼道、管道井、消防通道等公共空间开展常态化清理，重点清运堆放杂物，消除安全隐患，同步清理卫生死角和乱贴乱画，让小区环境更加清爽、更加宜居。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志愿者下沉一线，对背街小巷、楼院周边进行了集中清扫，做到整治一处、清洁一处、亮丽一处。综合执法力量同步加大市容管控的力度，聚焦沿街商铺、主次干道开展秩序整治， 督促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规范占道经营、乱摆摊点、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问题，保持街面整洁有序。
0: 近日，光影映永阳礼赞新时代蓝县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摄影作品展在县文联展厅举办，60幅本土优秀作品集中亮相，用一帧帧鲜活画面诉说莱安故事，礼赞祖国华诞。
1: 据了解，本次展览由莱安县委宣传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文联主办，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指导中心、县摄影协会承办。展品题材丰富，视角多元，既有乡村振兴田野间的丰收图景，也有城市日新月异的建设瞬间，更有普通群众幸福生活的温暖特写，以光影艺术生动呈现莱安经济社会发展新貌和新时代精神气象，礼赞新中国成立77年来的辉煌成就。
0: 莱安县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举办本次摄影展就是希望以摄影为纽带，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回望时代发展历程，展现莱安大地的蝶变。近年来，广大摄影爱好者扎根本土，把镜头对准城乡一线，捕捉家乡的发展脉搏。前来观展的市民也是站在作品前细细端详，不时拿出手机拍照留存。他表示，从老旧街巷到崭新家园，从生态美景到百姓笑脸，每一张照片都藏着莱安的发展记忆。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样接地气有温度的展览，既能领略家乡之美，也能真切感受到发展带来的民生福祉。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天长市正吉镇紧扣宗教场所规范化建设工作要求，聚焦制度建设、财务规范、教风建设、场所安全，不断提升宗教事务管理水平。
0: 正吉镇建立健全宗教场所规范化管理工作台账，指导场所完善人员管理、卫生防疫等内部管理制度，理清岗位职责，将宗教事务管理纳入基层网格化治理体系，压实网格巡查责任，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实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指导场所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会计财务管理，做到每笔收支有据可查，票据留存归档。严格执行财务公开制度，每季度将奉献收入、日常运维开支、慈善公益支出等财务情况在场所醒目位置公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组织场所 民主管理委员会成员开展专题学习宗教政策法规宣讲，引导其坚持正信正行规尊规守戒，将爱国守法、崇尚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等时代内涵融入到宣讲的环节，将持续化信教群众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正吉镇还联合应急、消防等部门，对电气线路、疏通管道等重点问题部位开展专项安全检查，组织消防应急演练、安全知识培训，实现场所管理人员全覆盖，切实提升场所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7: 广州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8: 大家好，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内容，接下来来关注一些生活热点啊，说一说在秋天大家最喜欢的最佳品味期的产品，那就是大闸蟹。
7: 是，
8: 寒露过后呢，江苏的大闸蟹迎来了丰收，也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为肥美的品味期。母蟹膏黄饱满，肉质鲜甜，今年是大闸蟹丰产大年，产量足，规格更大，价格也更加的亲民。市场的到货量同比增长了5%到10%，而各规格的售价基本上也比去年便宜了5%到10%。目前呢，比较适合品尝母蟹，因为公蟹呢还没有到最佳成熟的时间。
9: 在南京科享菜场，来自南京本地固城湖的大闸蟹占据着 C 位。商户们表示，今年产地天气适宜，大闸蟹迎来了大年，不仅产量足，规格也比往年大，价格还更亲民。
10: 过年月饼一号有大年上市，就那么大15块，这个三年老的卖20，本王年平均5块钱一个。
9: 不少商户都表示，价格还未跌到底，到11月会更便宜。随着降价，销量在持续增长，等到大闸蟹最肥美的时节，产量提升，价格还会继续走低。走访中，记者发现各个商家将大闸蟹按规格分类，零售区论只卖，批发区论兜走量，到货量同比增长5%到10%，每个规格基本比去年便宜5%到10%。
11: 基本上以苏北蟹为主，以母蟹为主，二两半差不多17-18块钱，比去年要25以上。
9: 市场的火热根源在塘口的丰收。在淮安金湖县前锋镇郑围村，养殖户林成鹏正乘着小船熟练地提起沉甸甸的蟹笼，随着蟹笼出水，一只只青壳白肚活力十足的大闸蟹映入眼帘。
12: 今年是个丰产年，螃蟹的产量和品质都是很不错的。目前我们主要挑的螃蟹规格以3两和3.5两的母蟹为主，一天销售量在1000斤左右，主要销往江苏、广东、福建等地。
9: 大闸蟹怎么吃更健康？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人每天摄入水产品40到75克，一只4两约200克的大闸蟹，可食部分约50到80克。医生建议，健康成年人每次吃1到2只中等大小的蟹为宜，每周不超过2到3次。此外，还应注意的是，柿子、浓茶含有大量鞣酸，与蟹肉蛋白质相遇，有可能形成不易消化的沉淀物，增加腹胀、腹痛风险。建议两类食物间隔1到2小时使用。林旭丽记者为你报道。
7: 那这个季节朋友们也可以相应的去买一点去品尝一下啊。
8: 对，喜欢吃的话现在可以下手了。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近年来广东深圳的机器人产品加速出海，科技优势正在加快转化为出口的竞争力。
13: 来关注机器人出海。近年来，广东深圳的机器人产品加速出海，科技优势正在加快转化为出口竞争力。深圳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深圳税则单独列明的各类机器人合计出口同比激增12倍。
14: 这 里是深圳湾口岸，那么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在我身后的这些货物即将通关发往海外，那么从我手上的这个报关单就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一些技术含量十足的智能仿生机器人。
15: 深圳湾口岸的货运通道里，货柜车一辆接一辆驶入查验区。张俊成是一家国际货代公司的关务负责人，今年以来他明显感受到一个变化，报关单上的机器人越来越多了。
16: 目前每个月出口机器人的报关单大概在10000多份，相比去年增长的话是40%，主要出口的话还是欧美国家。
15: 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台台清洁机器人完成组装打包，即将发往海外。负责人吴翔告诉记者，目前机器人出口占公司总销售收入的80%以上，今年具身机器人成为他们新的增长点。
17: 今年呢，我们前八个月的出口量其实同比增加超过60%，然后我们的四足机器人和半人形机器人的话，其实也在今年开始陆陆续出货。
15: 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等品类正处于从展演走向规模化落地的拐点，工业巡检、商用服务等场景正在取代舞台表演，在海外市场这一趋势也非常明显。
18: 2026年上半年，我们海外收入同比增长90%以上，主要应用于汽车零部件、3C、新能源等一些重要行业的应用。
15: 国际研究机构报告显示，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1.91万台，超97%为中国制造，其中工业和商业应用占比超过70%。
19: 今年前八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11.3亿元。同比增长12.2倍，其中清洁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等品类增势明显。
8: 进入十月份，云南丽江的玉龙雪山也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尤其是大家喜欢的日照金山，不少游客会专程奔赴玉龙雪山，在清晨守候这一瞬间的壮美。
9: 特定时间和合适的气象条件下，阳光才会照射在雪峰之巅，形成整片山体泛着金色光芒的震撼景象。每年十月到次年二月是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
5: 太阳升起之前，玉龙雪山脚下早已聚满了来自各地的游客。清晨7点左右，随着太阳缓缓升起，皑皑白雪覆盖的山体逐渐被镀上一层耀眼的金光，在天空映衬下熠熠生辉，宛若金山矗立，游客们纷纷拍照留念。
20: 一道光洒到山上那一瞬间，就感觉好辉煌好神圣，那个心情特别放松，特别美丽。
5: 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日照金山景观对天气能见度和空气质量的要求都比较高，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金色峰顶的完整景观通常仅能持续数分钟，计划前往观赏的游客可以提前查询景区实时天气，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高海拔区域清晨气温较低，出行时务必增添厚衣物，做好防寒保暖。
7: 有时间的话，朋友们也可以去爬一爬这个玉龙雪山。
8: 对，这个景观一出来之后，真的是非常的治愈啊。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国现存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我国的矿产资源呢，有了户口本。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呢，就发布了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的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9: 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21: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22: 增列9个矿种，并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原系目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亚矿种，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21: 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
22: 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目录将贯穿规划、政策、产权标准、统计、税费、执法、环保全链条，是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21: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推动目录与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管理、产业政策制定、矿产资源统计、资源税费征缴等管理环节的衔接，让每一类矿产都有清晰身份，夯实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根基。

0: 脚步停下回望，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直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整点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5: 大家好，我是小凡。整点之后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4: 某网络直播间里，主播金女士通过连线粉丝讲述离奇故事，并称都是粉丝身边发生的真事，涉度渐起。但很快金女士账号被平台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和连线权限。金女士申诉无果，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认为，涉案直播间内容并非真实发生的事件，属于虚构演绎。金女士本人也无法说明连线网友的身份和故事内容。她围绕身边所谓的寻宝故事，刻意渲染带有迷信色彩的情节，诱导用户关注账号。这些行为构成借消费不实、内容吸睛，违反了平台服务协议和平台社会的公约。封禁前，账号曾被举报160余次，处。

0: 罚五次，平台对其进行处置并未超出合理限度，最终法院驳回了金女士的全部诉求申请。
1: 再来关注，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等贴文和视频引发了广泛关注。针对网传不实的信息，9月29号、10月8号，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经过初步的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过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没有发生网传的相关事件，已经将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
0: 10月13日，衡山风景区也是管理中心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网传一名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上做引体向上的事件作出回应。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成立立案调查，经调取现场监控视频核实，这是不当行为发生于2026年的9月27日，事发地点位于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第二根穿插坊处。经专业勘验确认，该行为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但鉴于悬空寺为纯木的构造，已经是此类吊拉行为已经对木构体系的承受能力平衡产生潜在的扰动风险，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当事人故意吊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建筑的受力构件，行为性质恶劣，隐患突出，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后造成不良的社会示范效应，情节较重，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
1: 再来关注，湖北武汉警方破获了一起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诈骗案件。该团伙先用短视频引流，以拿亲签免费观看偶像直播为诱饵，吸引追星的未成年人添加账号，再冒充警察称其涉嫌泄露艺人隐私，并以洗脱嫌疑为由诱导其偷拿家长手机扫码转账。半年时间，该团伙先后对百余名未成年人实施诈骗，诈骗资金共计200余万元。
0: 山东胶州警方接到线索，一涉嫌协助诈骗分子转移资金的车手出现，警摸排，民警截停嫌疑车辆并抓获嫌疑人，现场缴获涉诈金额8万元。
1: 再来关注到的是，一位消费者日前在陶工厂花了7.97元买了一罐标称250克的枸杞，收到之后自己称重，连罐250克，倒出的枸杞一称只有119克，空罐131克，标注的250克实得119克，少了52.4%。他找客服，平台给的方案是仅退款，他拒绝了，直接起诉。记者注意到，10月12号，中国裁判文书网发起了这起产品责任纠纷判决书。判决书显示，徐某发现重量严重不足之后，联系平台客服反馈问题，指出商家存在缺斤短两的问题，提出了退一赔三的诉求。陶工厂客服建议进行仅退款方案，被他拒绝，协商无果后，其选择起诉维权。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相关规定，标注的商品允许的最大短缺量，如果是200到300克的话呢，最大短缺量可以为9克。商品购买页面清晰标明净含量250克，涉案枸杞短缺数值远远超过了法定允许的范围，该销售行为构成了消费欺诈，对徐某主张的500元赔偿金予以支持。因其未向商家退回涉案枸杞，酌情判定商家退还价款3.99元。
0: 10月7日上午，滁州公安在线莱安县岔河派出所辅警在国庆返程高峰巡逻时，发现一辆轿车抛锚在路中间，民辅警及时的疏导车流，合力将故障车辆推至路边安全区域内等候救援，快速消除路面隐患，保障返程道路畅通。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会员商标侵权案一审判决，会员获赔9700万。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会员商标侵权以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支持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的维权诉求。法院查明，北京汇源集团开封有限公司、北京汇源生物科技

0: 有限公司未经授权擅自生产销售汇源牌果汁产品，超范围使用汇源企业字号，侵害了汇源注册商标专用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一审判决两被告立即停止在企业名称中使用汇源字号，全面停止生产销售涉案侵权产品，然后于中国市场监管报刊登澄清声明，消除不良影响，连带赔偿经济损失以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9700余万元。河北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作为北京汇源集团开封有限公司的一人股东，因未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身财产，被判承担连带责任。
1: 记者10月11日从上海警方获悉，近日上海浦东警方成功劝阻一起投资理财诈骗，为市民毕女士挽回损失3.5万余元。8月25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6团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居民毕女士疑似遭遇电信诈骗，且已购买黄金饰品。民警上门劝阻，起初毕女士十分抵触，经民警联合家属2小时耐心劝导，她才醒悟，说出已按骗子要求把黄金塞进黄鱼嘴中藏匿，准备邮寄。毕女士在短视频平台结识理财大师，被虚假收益诱导，按对方指令买黄金，用黄鱼伪装包裹。骗子还让她删除聊天记录，违规追查，民警迅速找回包裹，取出4件黄金饰品。
0: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10月13号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判决。魏家也是继明家、白家之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不同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魏家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成为了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为了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7处弹孔，遭乱枪扫射之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了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那单案的涉案动辄上亿，5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已经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缪景芳3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3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成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好的，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普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到这样一条事情，半年前陈先生在老朋友的推荐下参与了一场线下的康养主题宣讲会，现场工作人员宣称啊，参与者只需要缴纳19800元入会费，就能终身享受全国范围内的免费旅居康养服务。诱人的康养承诺让陈先生十分动心，当场全额缴纳19800元。可缴纳之后呢，康养项目却迟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面对陈先生的多次询问，工作人员以项目正在建设、即将落地运营为由，反复的拖延搪塞，还怂恿陈先生推荐亲朋好友入会，承诺拉入会可获得推荐分红。由于项目一直未能落地，陈先生并未推荐亲友入会。近期陈先生再次通过微信询问进展时，发现已被对方拉黑。
3: 给你配合，还让你交钱，到最后是玩失联，不理人家了。
4: 都有什么生意？怎么开洋房？他不是想怎么开嘛，是大家一起聊天。那么所谓的银发经济，就是为国家、为社会解决养老的问题，还有这个抗疫。

0: 要重新做什么业务呢？
1: 就是居家养老啊。
0: 那交钱是干嘛用的？交这19,800？
1: 交19,800，交这五个亿的养老中心吧。
0: 我交了19,800不行，我还得拉4个客户。
1: 2个客户？
0: 我再找2个。
1: 就2个就行了。你从主动以后就不用花钱了，吃喝住全是免费的吧？
2: 19,800是什么钱啊？
1: 19,800就是一提呀。
2: 你没给人推销是，还让人交钱，到最后是玩失联，不理人家了。
3: 警方提示，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定要警惕低价康养、终身养老福利陷阱。凡是要求预付大额资金、缴纳会费的项目，一定要核实资质，多和子女商量。发现诈骗线索，请及时报警。
4: 好，普法小课堂，下面我们再来说一则真实的案例。前不久呢，北京房山的焦女士接到了一通自称社交网站客服的来电，对方声称可以帮她关闭平台自动扣费的功能。按照电话里的指引呢，焦女士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操作之后手机直接黑屏，银行卡里的40,000多元存款被盗刷，焦女士才醒悟，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5: 为境外电信诈骗窝点提供语音转接服务的黑灰产团伙揭开了这类新型电信诈骗的作案套路。
6: 他们接到这些电话之后，他们首先看的是电话的归属地啊，是北京，所以呢他们基本都会选择相信。
3: 前不久，北京房山的江女士接到一通自称社交网站客服的来电，对方声称可以帮她关闭平台自动扣费功能。按照电话里的指引，江女士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操作之后手机直接黑屏，银行卡里的40,000多元存款被盗刷，江女士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7: 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们分析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冒充平台客服的一个电信诈骗，其中有一个可疑点，就是引流的手机号呢，并不是境外的手机号，而是一个显示为北京的来电。
3: 经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专门服务境外电诈窝点的语音转接黑灰产团伙。团伙成员把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伪装成国内普通手机号拨给被害人。
6: 他们拨打的这个失主电话呢，都是年龄稍大的中老年人员。
3: 首先，团伙成员会到劳务市场发布兼职信息，以办一张电话卡给几百元报酬为诱饵招揽人员。然后让应聘者在北京及周边运营商营业厅批量办理手机卡，拿到电话卡后，他们便驱车前往京郊周边区域，在车内搭建窝点，使用非法软件完成信号转接。借助这套伪装手段，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摇身一变，便变成了本地号码。
6: 同一时间段高频次拨打陌生电话，尤其是这些电话卡都是当天注册，当天立马就投入使用。有的时候甚至一个电话能拨打出几十成百上千的电话。
3: 而这个团伙成员则按照诈骗涉案金额抽取佣金，每成功诈骗一单可获得100元至800元不等的提成。部分务工人员明知存在风险，仍为赚取快钱参与这份所谓兼职。
6: 这些电话自然会纳入到运营商还有反诈中心的监测之中。在被这个反诈中心监测之后，反诈中心会立马给事主再次拨通电话。如果说电话在处于占线阶段的时候，反诈中心会通过呼叫他身边的关系人，例如亲属、子女的电话，让他们进行一个反诈劝阻。如果说情况属实的话，反诈中心会依据电话号给这个电话卡进行一个封停。
3: 目前该团伙7名主要嫌疑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提供手机号的卡主因违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被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8: 继续来关注，一男子醉驾被查，却称车辆有辅助驾驶，不该由自己承担责任，用了辅助驾驶就能免责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9: 兄弟，今天晚上就到这了，
10: 喝太多了，别开车了，叫个代驾吧。
9: 只要我盯到车，他自己会跑。
10: 好像是哈，现在的车都智能得很。
11: 系统提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示已关闭。
12: 导航已开启，20分钟后到达目的地。
9: 车是自动驾驶，我也没有操控。凭良知说我是醉驾。
13: 你先看你的车辆原厂说明书，你的车辆搭载的系统。

0: 只是 L2 级辅助驾驶，属于人机共驾，驾驶员依然是责任主体。
1: 刑法第133条之一明确，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属于危险驾驶罪的法定情形，只要你醉酒后在主驾位启动车辆驾车上路，你就是法定行车责任主体，任何车载辅助驾驶功能都不能免除你负有的安全驾驶法定义务。
2: 再次也是告诫所有的驾乘人员，不要过度于依赖这个智能驾驶。
3: 是的，下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社交平台上的好友主动搭讪，建立亲密关系。你本以为这可能就是网络上的缘分，不成想这就是不法分子为你专门设下的敛财陷阱。
4: 社交平台上的知心好友主动搭讪，建立亲密关系。
5: 先开始他加我的微信，然后就跟我聊天，说叫我去找他玩。
4: 本以为是网络交友遇上了缘分，结果却是不法分子精心设下的敛财陷阱。不法分子以地缘、亲缘等为纽带，通过网络交友软件招嫖，引诱被害人发生性关系。
6: 姑娘说这么晚了没地方住，小李理解皮皮虾的意思，于是就带着女孩皮皮虾去了宾馆。
4: 后以怀孕受伤未满14周岁为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实施敲诈行为，这就是典型的色情敲诈。色情敲诈的常见手段有哪些？一、线上引流搭讪，
5: 叫我去找他玩，然后正好当时我也没事儿，然后我就说可以啊。
4: 二、线下实施陷阱，
6: 22:43，两个人进入宾馆三楼的一个房间。
4: 三、伪造证据威胁，
7: 这个事儿问我想怎么解决，是报警吗？还是私聊？
4: 四、实施敲诈勒索，
8: 刘某无奈只好答应掏钱平事。
4: 五、多地流窜作案，团伙优先选择经济发达地区入住无需线下登记的网约房，逃避公安机关查处。如果您遭遇色情敲诈，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绝对不要转账，转账只会持续被勒索；二、保存证据并报警，完整保存聊天记录、对方账号、威胁信息等，不要删除拉黑对方，直接前往派出所报警；三、举报途径，全国范围内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进行举报，安徽省涉黑涉恶线索举报可扫码查看举报途径。
3: 好，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为您带来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2: 再见。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早间的9:32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文明城市伴我行。大家好，我是倩倩。每天呢这个时间点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来自于国内和国际方面的相关信息，同时还有我们本地的新鲜资讯。您可以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和抖音视频号停城950。

刚开始跟大家说一说啊，刚刚冲上热搜的这个说到红果短剧降质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最近家里面的老人啊非常喜欢看红果短剧，自从给他安利了这个之后，他电视都不看了，之前他都只是看电视的，现在他都是看手机，他到哪儿都要看手机，红果短剧好像已经充斥了他的整个生活。有网友说啊，天下酷，红果短剧久矣，说的是新型电子毒品，一点儿都不夸张，同质化的题材内容就是单纯为了爽感而爽感的作品，不仅仅是对成年人，对小孩子的影响更是加重，把人们对时间仅剩的一点点的碎片的思考和注意力都垄断了，看了一部又一部，天天熬夜后感觉脑子都不是怎么爱动了。那根据统计，中国互联网进入的字节时间超四成上网时间花在了红果加抖音上。2026年8月，在中国月度使用的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中，字节产品系列啊总时长份额达到了 41.8%，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34.2%， 环比增长了 0.9%。 那腾讯系列的环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至 28.6%， 两阵营差距从2025年8月的 3.3 个百分点急剧拉大到 13.2 个百分点。可以看到这字节跳动，对字节的系列产品，它的运用的时间在不断的上升，其中就包括红果还有抖音。红果现在真的有人说没法看了，首页刷半天全是 AI 剧，十部有八部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剧情不是系统流就是重生套娃，连角色脸都长得一模一样，看的人不太好。以前还能挖到点有质感的真人短剧，现在真人剧不花钱投流根本没人看得见，再好的剧本再到位的演技直接被埋没在算法角落里，好不容易刷到一部真人剧，点击进去啊，这个弹幕都稀稀拉拉的。短剧真的太可怕了，计划是学习英语，学习剪辑，看书健身，以前从不看短剧，每天都会看书健身，现在一有空就看短剧，健身也不去了，整个脑子越来越傻，真的不能再看，要立刻卸载。哎呀，这个现在短剧它就图一个就爽嘛，可能剧情真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按照逻辑来说根本就是说不通的，你很多槽点在里面，但是呢可能就是为了打发打发平时的时间吧，大家还是要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生活当中呢其实一小部分的碎片时间可以用来去看看短剧啊，缓解缓解压力啊，但是正常的生活轨道咱们还是应该要循序渐进，遵循一个健康生活逻辑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深的《桂花谣》，也是感叹现在滁州整个滁城都被桂花的香气包围了。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资讯多看点，带您一起了解国际和国内方面的相关信息。新华社13日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2日说，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再一次的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以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特朗普表示不相信中俄在帮助伊朗，中方回应，中方多次就相关问题阐明立场，我们将继续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一道，为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建设性的努力。中国人民银行13日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

0: 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七月预测值高了 0.1 个百分点。13日，香港联交所发布通告，依据《证券及期货规则》第81条，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应证券及或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之指令，于2026年10月13日上午9时正起，停止四川百茶百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买卖。13日 ,WTT 世界乒联发文祝贺王曼昱重返女单世界排名第一。11日王曼昱在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成功卫冕，第四次夺得 WTT 大满贯女单冠军。根据法新社等外媒报道，美国女演员萨尔玛·布莱尔当地时间11日因涉嫌在飞机上袭击乘务员被捕，事件造成至少两名空乘人员受伤。据朝中社13日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导弹试射。巴基斯坦警方13日说，该国东部旁树普省一客运列车当天清晨脱轨，造成至少5人死亡，30人受伤。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14日起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日到20日增设两天免费的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据韩联社13日报道，韩国仁川市一家大型超市当天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已造成8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脏骤停，警方已逮捕涉嫌行凶男子。据法国媒体12日报道，11日夜间法国数百家超市遭到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再来关注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收粮收获进入了高峰。

工期进度过六成。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装备超过了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集中亮相。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矿产资源目录，对于我国矿产资源做出了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源资产规划的基础依据。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措施，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建设、迁建、改扩建行为。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就网传男子在悬空古寺建筑横梁上做引体向上，山西横山风景名胜管理区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将严肃处理。截至13日上午，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来关注到健康生活方面，身体有这五种表现，说明你的骨头已经悄悄变脆了。首先，莫名的腰背痛，甚至身高缩水；其次，牙齿开始松动，牙缝变大；还有轻轻一摔就骨折，肌肉酸痛抽筋儿；指甲突然变得薄，变得脆，容易劈裂。关注一则科普小知识，民间流传着梦游的人绝不能叫醒的说法，真是这样吗？专家表示，强行拍醒或大声惊吓梦游者存在安全隐患，会引发梦游者攻击、逃跑等暴力行为。气象台预计10月13日20时至14日20时，重庆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中北部、云南东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中部、云南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第九届进博会开幕倒计时30天之际，进博会上海城市形象月见上海正式发布，向世界发出共享机遇邀约。根据上海本地媒体介绍，当黄浦江畔的工业油罐遇上金木铸构的无边花海，一场充满想象力的城市艺术邂逅正在徐汇西岸滨江上演。

这个秋日不妨赴一场积木花海之约，在巨型乐高花浪之间感受创造带来的浪漫与欢喜。10月13日上午，浦东机场四期扩建航站区工程迎来了重要节点，飞鸟造型的国际主楼钢屋盖一体化提升作业成功实施，旅客从这里起飞出发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新航站楼设计容量5000万人次，预计2028年建成后可满足浦东机场年旅客吞吐量1.3亿人次的保障需求。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真实传媒有限公司制作的上海红色资源系列微纪录片《述说》第二季10月13日起上线，每周二晚在东方卫视新纪实时段播出，并在微信视频号、看东方 APP、 哔哩哔哩、抖音、微博等网络平台同步推出。这几天啊，杭州是把秋高气爽的氛围感拉满了，桂花盛放，满城飘香，杭州的朋友也好好感受了一把金秋的美好。后半周杭州天气迎来转折，阴雨天气要重新开始刷存在感了。明天全是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晴朗的天气暂时的告一段落。15日夜间到16日，杭州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17到18雨水暂缓，天况有所转好，阳光也会重新上线。19到20，随着新一波的冷空气南下，杭州又会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总之，未来几天晴雨交替，冷暖起伏。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10月12日0点，苏超泰州队队长李光文发文，呼吁泰州队的球迷庆祝后一起祝福南通队队长李贤成早日康复，引发广大网友纷纷点赞。据了解，李光文目前也因比赛受伤在家养伤，祝福两位队长早日康复。10月11日，郑钦文中网夺冠及其代言的品牌霸王茶姬反应很快，当晚就官宣10月12日全场饮品买一送一，但事态的发展却有点超出预期了。活动当天，全国多地订单激增，门店代制饮品一度达到了1000杯，小程序也出现卡顿崩溃。面对源源不断做不完的订单，员工连喘息的空隙都没有，只剩下一地的抱怨和无奈。舆论发酵之后，昨晚霸王茶姬给出回应，将发放总计1350万元的专项奖励，事后发奖值得肯定，可事后兜底永远代替不了事前预案。做营销不

0: 能只算曝光交易额这本账。如果只把店员当成承受泼天流量的耗材，短期收割一波热度，长期只会一点点消耗品牌的口碑。期待下一次再遇到这种泼天流量时，品牌接住的不只是海量的订单，还有对一线打工人最基本的体谅。近日，安徽舒城万佛湖上演水墨仙境，薄雾自湖面缓缓升起，如轻纱漫卷，湖面如镜，将山色天光尽数揽入怀中。近日，安徽黄山风景区云雾缭绕，秋色宜人，云海山峦奇松相映成趣。十月的平天湖多了一抹浪漫的粉黛花海，眼下平太湖生态湿地公园长虹路西侧区域约30,000平米的粉黛正竞相开放，粉黛乱子草的花期为10月至11日中旬，趁着11月秋假一起来打卡，氛围感大片吧。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前半个小时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稍后的10点到11点会为大家带来滁州本地的新鲜资讯。我们稍后再会。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
2: 现在是上午10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平的"平"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6: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7: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8: 幸福感越来越好。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十点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文明城市伴我行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持续来关注到有关于滁州本地的新鲜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百万粉丝博主组团打卡滁州。哎呀，这些昨天晚上我去参加了他们的星空音乐会，然后观星星的那个活动，我觉得现场的氛围非常好，大家感觉虽然说都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一点儿都没有很生疏的那种样子，就很快就能够破冰，很快就能够融入到一起啊！博主们都是社牛，我觉得应该都是挺外向的。潮涌江淮，新看滁州，星光聚亭城，往生传江淮。那昨天的行神州播天下2026年优质网络主播安徽行啊，我们看到他们早上去了狼牙山，狼牙山景区、皖东的中医药文化街区、南桥区诗集镇文艺富美乡村，也是真切的感受到了滁州文化自然之美与改革创新的强劲动能。那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主播们走进狼牙山，感受与民同乐的文化精髓。北宋欧阳修任滁州太守期间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那醉翁亭也被誉为天下第一亭。记者主播们遵循醉翁之意不在酒，走入狼牙山水，跟随醉翁亭文章脉络寻访醉翁亭、同乐园等地，沉浸式的观赏特色文化展演与现场的 NPC 互动，亲身走入醉翁笔下的山水意境，在实景游历中感受千古名篇的鲜活魅力。我们来听听这些有关于这个博主的一些采访内容。
1: 狼牙山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它是一种千年文脉的传承，对我来说是心灵上有一种极大的震撼，跟我们看到山水风光的震撼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感受。我们欧阳修是因为被贬来到我们滁州当知州的，来到这边之后，他因为是被贬，本来应该说以我们的一个理解的话，他心情应该是比较郁闷的，而且直接选择躺平就算了吧。但是他不是，如果你现在在人生当中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挫折，当你感觉事业不顺的时候，您不妨也来到狼牙山去感受一下，和我们欧阳修来一个古今对话，你可能来到狼牙山也会体会到那种不一样的境界和体悟了。
0: 哎呀，说得真好。这个博主呢，他叫黄山查理啊，查理国。昨天晚上啊，这个歌也是非常的，就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小节目啊，也是给我们完整的背诵了《醉翁亭记》，可见是做了一番功课的啊。要大家网络抖音上可以关注关注黄山查理，他说的这个是啊，狼牙山能够让我们净化心灵啊，感受大自然的美丽。接下来的这个呢，也是来自于百万粉丝博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感受。
2: 这次非常荣幸来到了咱们的安徽滁州，让我了解到了安徽滁州有这么多好的农产品。因为我是本身在做乡村振兴嘛，就是希望能把咱们全国各地好的农产品推出去，所以我们下午的时候也看到了咱们这里有像和美乡村一样，把咱们的乡村振兴是跟农文旅结合了，又有咱们当地的文旅，又有咱们的一些美食打卡地，还有我们的农产品的一个介绍，所以话非常非常的开心，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也能为安徽滁州出份力。
0: 是的，这个博主他叫姓侯啊，他的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也搜到姓侯儿，姓是幸运的姓，侯就是猴子的侯，他说到的是我们狼牙山滁州的农文旅融合。你就像昨天他们去了济南民宿，在里面也是做了一些，比如自己去做披萨呀，品尝当地的农产品啊，品尝一些文化美食，都感觉意义非常大啊。要说到了这走进皖东的中医药文化街区，也感受了中医药文化传承的活力，触摸中医药传承的新动脉。那这个街区呢，其实前段时间我们也有给大家去介绍到，坐落于滁州市狼牙区的尊阳街片区。其实你说到尊阳街，大家的印象应该是在可能民工路大桥往前去那一片，其实并不是在那一块啊，大家可以就是

比如说如果你去四中老四中的琅琊文创园，你一直沿着那个巷子往前走啊，再过个马路就到了，你就在那一片去。以传承有缘，未来有势，惠民有为为核心理念，融合国医堂、百草集广场、文创风物店、药膳坊、研学中心等多元业态。那这里呢，也是滁州中医药文化传承与文艺赴美融合示范项目，也是市民了解中医药文化窗口、政府服务群的服务群众的平台。那记者与主播们探访街区的核心业态，和中医传承人面对面交流，辨识中草药，亲手制作香囊，驻足欣赏非遗展演，沉浸式逛赏特色文创。那在一系列亲身的体验中，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创新传承的新鲜活力，以镜头探寻直播加文旅加康养融合发展的新路径。那同样呢，后来又走进了南桥区的世纪镇，参访锦南民宿、锦南乡村，感受文艺赴美、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啊。他说到，说是在江淮风水岭风景道里面有农特产品、手工艺品、乡村咖啡、非遗工坊等新业态，也是艺术相见、激活乡村经济的创新尝试哦。看到图片，他们在现场就是体验那种窑炉烤那个披萨，哎呀，香喷喷的，溢出屏幕啦。在昨天晚上呢，夜幕降临，星辰洒落的江淮分水岭，滁州山水笼罩着诗意。倘若滁州是一幅千年的山水长卷，星空便是深邃留白，是自然与人文融创的独特印记。那么在星空之夜中，感受文艺赴美乡村的浪漫。

那么在星空音乐会之后呢，星空主题的这个知识讲座，讲解天文知识，带大家一起观星寻迹，拍摄延时的星空大片。哎呀，现场我用那个望远镜真的是看到了土星，第一次亲眼见到那个土星啊，感觉现场还有一点点激动。大家都沉浸在山水之间，感受自然生态与文化艺术融合的魅力，也是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那接下来也让我们共同期待更多滁州风采云端亮相吧。其实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像美好滁州、滁州广播电视台、滁州在线的一些微信视频号，以及像主持人小然的抖音号、停城950的抖音号，都会发布有关于当天的一些活动内容，我们都可以跟我们的主播一起感受滁州的独特文化魅力。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我要
5: 听听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6: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7: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8: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9: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8: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2: 文明花开，香满庭城，文明城市让。

0: 整洁，
1: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2: 幸福感越来越好，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1: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续回到文明城市伴我行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有网友发布啊，说现在滁州兰芽山风景区的观光电动车已经全覆盖了，想来游玩不用费力爬山了。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滁州本地人来说啊，可能没坐过几次观光车，就按照我包括我身边的小伙伴来说，我们去兰芽山就是去爬山的，就是得起到一定的锻炼的效果，可能我们还会选最远的上山路径去爬。但是相对于外地前来游玩的游客来说呢，玩得开心，玩得尽兴，哎，不累，赏到山水最重要啊！大家可以选择乘坐这个观光电车，一站一站的，一站一站游览。比如说，我先到这个野方园，再到醉翁亭。哎，我们可以选择两个路线，你可以先上去，就你可以坐这个旅游巴士，先到南天门，然后从南天门下来，哎，走到这个北门这边，这样游玩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我发现现在啊，就是大家逛狼牙山选择的路径越来越多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项啊。继续来关注到重阳节快到了，还在跑大厅办养老保险业务吗？城乡居民养老、企业职工养老、机关养老，分不清该去哪查，别急，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整理一下啊。皖事通呢，养老保险专区整合三大养老保险服务窗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集中一站式办理参保登记、信息查询、待遇办理、缴费明细查询，手机轻点就能办，少跑腿，好操作，随时查。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啊，大家可以打开皖事通的 APP， 首页搜索养老保险专区，点击进入。这里以社保待遇资格认证为例，点击进入啊，就是啊，大家就举个例子啊，选择本人认证，确认个人的身份信息，按照认证步骤完成人脸识别认证，显示认证成功即完成认证。选择协助认证，填写认证人的身份信息，点击认证人人脸核验，按照认证步骤完成人脸识别认证，显示认证成功及完成认证。那认证记录查询除了可以查询本人的认证记录之外，协助认证记录也可以查询得到，帮长辈认证之后呢，也能随时查询之前的认证记录哦。现在养老业务掌上办，便民服务不打烊。哎，如果大家需要了解的，可以关注到皖事通的微信公众号。

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我们来看一下啊，本次政策的核心变化呢，是社会保险费正式纳入了全国统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体系。该事项呢，位列裁量基准的第30项，归类为违反税费款征收管理类。这个标准明确啊，用人单位存在不缴或者少缴社会保险费情形的，经过税务机关责令期限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处欠款数额3倍或者是1倍啊，就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所以说如果大家查一下啊，逾期未缴的可是真的是要处罚哦。处罚裁量划分为3档，第一档欠费金额不足50万的，或欠费金额50万以上的、500万以下的，且欠缴的数额。

额占应缴社保比例不足30%的，处以欠缴金额一倍的罚款。那第二档呢，欠缴金额5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且欠缴数额占应缴保险费比例超过30%的，或者欠缴金额500万以上的，且欠缴数额占应缴社保费比例不足30%的，处以欠缴金额一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那第三档呢，就是欠缴金额500万元以上，且欠缴数额占应缴社保费比例超过30%的，处以欠缴金额2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那不少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认知误区，将社保视作企业提供的福利，双方可自行协商，以现金折现或者是约定放弃参保。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规定，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均需履行的强制性法定义务，不属于可由双方自由协商处置的福利。又有小伙伴问了，如果发现社保账单不对，那劳动者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固定证据，妥善保管工资条、银行流水、劳动合同等材料，重点记录实际工资与社保缴费基数之间的差距，为后续维权做好准备。其次呢，向单位提交书面申请，要求其依法补缴社保差额。在实践中，单位需按社保经办机构核定基数进行补缴。还有就是，如果协商无果的话，可以直接向社保征收机构有关的税务部门或者是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诉举报。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有关于我们平时吃的一些小网红的东西啊，超长蛋挞陆续下架了。今年9月啊，这个超长蛋挞作为新晋的网红单品，一度在线上线下火出圈了。然而国庆假期刚结束不久，有关于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话题便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有消息称，国庆假期过后，多地的烘焙门店开始停售该产品。超长蛋挞的生命周期并不长，仅有一个多月。确实现在热度已经不是怎么太高了啊。根据报道，国庆假期后半段，部分核心商圈的烘焙门店陆续撤下超长蛋挞的主打海报，大量的夜市小摊、社区烘焙店直接下架了这一单品。那有商家回应称啊，超长蛋挞上架一周便已售罄了，目前门店已经更换为普通的蛋挞，超长蛋挞这阵风已经过了。有商家表示，店里的19.8一个的超长蛋挞还能再卖上两三天，卖完最后一批就下架了。此前呢，超长蛋挞曾在多家的线下门店引起消费者排队打卡。有销售门店介绍，这款超长蛋挞长60米，售价16.8，每人限购5个。由于部分门店供不应求，可能需要排队2-3个小时左右，代购价格涨到了56。哇，这个东西还有代购啊！56.8一个，这其中你就能赚到40块钱的差价。所以说呢，中国人能飞。随着热度的不断攀升，对于超长蛋挞的质疑声也开始出现。9月29号，关于超长蛋挞全是蛋皮没蛋液的吐槽声登上热搜第一。相关品牌客服回应，超长蛋挞并非所有门店售卖，具体要看这个门店的情况啊。制作工艺全国门店标准一致的，对于消费者反馈的问题已上报给门店及其公司的负责人。他也表示，如果消费者购买到蛋液很少的超长蛋挞，可以找门店和客服申请退款，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所以说呢，超长蛋挞的诉求轨迹折射出当下网红食品行业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流量可以捧红一款产品，却无法替代它留住消费者。消费者或许为其猎奇的造型买单一次，但真正决定一款产品生命力的永远是品质本身。回归食品的食品本质和健康底线，才是网红食品走红出圈的宿命的唯一路径。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续回到文明城市伴我行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到了准备报考的小伙伴注意了，2027年国考今天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那报考者可于今天上午的8点到23号晚间的6点完成注册认证，并于15日上午8点到24日晚6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那今年的国考有哪些变化呢？哪些关键的时间一定不能错过？哎，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这份报考提醒啊。今年国考首先我们来说到有哪些新的变化。打击防范公考维岗，报名增加实名认证，需求实人认证需求啊，实名实人认证。为了打击防范公考维岗等舞弊行为，维护招录公平，报考者需先在招考网站、专题网站完成注册，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后，才能提交申请。所谓维岗，是指有人人为的制造报名人数很多的幻觉，继而吓退部分的竞争对手，从源头上提升进入面试的概率。啊，这点觉得真的是有个比较明智的改动啊。那上一个年度规定考试开始30分钟后不得入场，那今年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考生一律禁止入场，考生需要提前安排出行，为身份核验和入场留出充足的时间。那今年的招录规模有所调整，招录3.57万人，较上年度减少了约2400人。招录继续向基层倾斜，2.69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以及以下的直属机构、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以及以下的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那报考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要分清注册认证和报名的截止时间。注册认证于10月23日晚6点截止，报名及提交申请于10月24日晚6点截止，两者相差1天，未按时完成认证将无法提交申请。注册认证确有困难的，可拨打010-12370咨询。大家听清楚了哦，010-12370。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那没有实体社保卡怎么报名呢？没有实体社保卡的考生可以按照系统提示，通过人脸认证识别等方式完成认证。往年报考使用的账号密码今年不能再继续使用了，需要重新注册哦。这是来自于今年国考的相关一些注意事项，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关注到央视新闻今天发布的这个最新的一条微信公众号。关注一条有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忽视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它的后续影响很大。最近呢，话题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啊，引发热议。有网友反映，自己的妻子在洗涤衣物时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但凝珠在撕开瞬间突然爆破炸裂，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溅入眼中。起初他以为简单冲洗即可，未料疼痛加剧，去医院后才得知眼睛已经有一小块角膜因为被腐蚀而缺失了。这么严重吗？洗衣凝珠为什么会对眼睛有如此大的伤害呢？专家表示，普通的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约10%到20%，而洗衣凝珠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腐蚀性远高于普通洗衣液。那同时呢，凝珠中的碱性成分接触角膜后不会像酸性物质一样快速凝固表层组织，反而会持续向组织深层渗透，短时间内即可腐蚀眼角膜上皮。由于眼球粘黏膜本身极其脆弱，角膜表面没有

角质层作为保护屏障，高浓度洗涤液附着之后呢，几分钟内就会引发明显的化学灼伤，直接出现剧痛、畏光、视力下降等症状。有媒体注意到，2025年11月，杭州的王女士也曾有过被洗衣凝珠中的洗涤剂溅入眼睛的经历。经过医生检查，王女士的右眼为角膜化学性的灼伤，视力仅剩 0.06。 所幸经过对症治疗，王女士右眼的视力基本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那如果不幸被洗衣凝珠里的液体溅到眼睛，我们该怎么办呢？医生也表示，第一处置步骤呢，为立刻前往水龙头处撑开上下眼睑，使用流动的清水或生理盐水从内眼角向外眼角缓慢冲洗眼球，冲洗过程中频繁眨眼，轻轻转动眼球，总冲洗时长不得少于15分钟，静液量较大时可延长冲洗至30分钟。那如果你事发的时候佩戴隐形眼镜，需在冲洗过程中直接摘除，避免化学物质附着在镜片上，持续刺激角膜。冲洗完成之后呢，即便眼部疼痛有所缓解，也不可随意滴各类的眼药水，需要第一时间前往眼科就诊。医生也提醒了，绝对不要用手去揉搓眼睛，凝珠残留的化学成分呢，会跟着摩擦进一步的加深角膜的受损伤，也不要用纸巾、干毛巾直接擦拭眼球表面，很容易造成额外的角膜擦伤。此外呢，医生也表示，不能仅凭冲洗后疼痛消失就完全无障无碍啊，判断无碍，部分的碱性灼伤损伤存在延迟显现特征，拖延数小时就能错过最佳的处理窗口。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忽视的问题，像洗衣凝珠家家都很常见，甚至呢有些小孩啊觉得很好玩啊，可以拿出来把玩一些，小朋友千万千万不要让他碰到这个东西。医生也说到了，就医时最好带上涉事的洗衣凝珠的外包装，方便查看产品的成分表，开展针对性的综合处置。如果后续仍然出现视力模糊、畏光、畏惧疼痛、红肿加重等情况呢，需要及时返回医院就诊。这也是在节目当中在给大家对于一个生活方面安全性的小提示，一些你容易忽视的问题就有可能造成终身性的损伤啊！这眼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平时用这个洗衣凝珠，你就直接不要，它有些洗衣凝珠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你可以用剪刀把它剪开，不要直接把它掰开，有可能造成它的一些破损啊。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一个半小时的全部内容，稍后的11点到12点由小凡为我们大家带来找工作帮你忙，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3D 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6: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7: 午间的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那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滁州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2度。从天气变化来看呢，其实在15号夜里开始，我们滁州的天气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会开始出现多阴雨的天气了，所以

0: 想要洗洗晒晒的朋友呢，要抓紧这两天今天的晴好天气。明天15号开始受到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呢，最高气温是在22到24度，18号前后还会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滁州。15号多云到阴天，夜里有小雨，15到22度，16号阴天有小雨，17到24度，一直到20号滁州都是阴天有小雨的天气。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信息。来看10月13号，市委书记吴敬率队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深化校地合作、校校合作，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何亚琼、校长江斌进行工作对接。滁州学院党委书记周旭、市领导单培、侯奇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崔海涛等参加。当前滁州正聚焦3市5城奋斗目标，加快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期盼校地双方、校校双方在人才培养、平台建设、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吸引带动更多科研成果在滁州转移转化，更多优秀学子到滁州就业创业。何亚琼对吴敬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表示将充分发挥学校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的特色优势，持续深挖合作潜力，加强沟通调度，提升合作层级，推动各类合作事项落地见效，实现校地校校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地方产业发展贡献南航力量。座谈会上就进一步深化合作，吴敬表示将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优化顶层设计，加强系统谋划，推动校地校校合作走深走实，聚焦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重点领域，围绕滁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共建高能级平台载体，促进高水平成果转化，紧密结合滁州企业和高校实际需求，在师资队伍建设、干部挂职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共育高素质创新人才，与南航携手谱写校地合作的新篇章。江斌在座谈时表示，期待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校校合作，构建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加强科研攻关成果转化、服务产业发展新需求，促进人才交流、联合培养，打造智力支撑新优势，共同打造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的典范。周旭表示，希望与南航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项目申报、科技成果转化、干部人才双向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高效贡献。座谈中，与会人员听取南航概况以及成果转化情况介绍，滁州学院、莱安县、南桥区与南航进行具体工作对接。在校期间，吴敬一行实地参观了直升机动力学全国重点实验室。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来看10月13号，2026年长三角数字建造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合肥举行，来自长三角地区37家企业的111名选手同台竞技，围绕 BIM 数字建造展开理论、实图与软件操作比拼。这是中国能建建筑集团连续第3年承办该赛事，也是首次承办区域性职业技能竞赛。本次赛事由安徽省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江苏省总工会、浙江省总工会联合主办，安徽省省部属企事业工会、中国能建建筑集团承办，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磊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斯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协办。安徽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出席开幕式并讲话。那决赛是借鉴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字建造赛项，全方位考察选手数字建造理论基础知识、图纸理解能力和软件操作水平，同时锤炼工程逻辑思维和现实攻坚抗压能力。赛场内选手们紧盯屏幕，对照图纸圈住关键尺寸与节点，审视3维模型、微调构建参数，在有限时间内打磨模型精度。参赛选手表示，竞赛帮助他们将专业理论和工程实操深度融合，应用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那回到项目一线之后，也会把精细化建模、多专业协同方法运用到 BIM 的施工管理当中，把竞赛收获转化为岗位实干成果。数字建造是指在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通过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创建和管理项目信息，实现数字化建造的过程。近年来，中国能建建筑集团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平台，深耕数字建造领域，先后获得全国建筑业首家数字化转型成熟度4星级的企业、全国电力信息化标杆企业等称号。本次竞赛的举办呢，是长三角地区推动建筑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国能建建筑集团表示，将会以赛事为新起点，推动赛场与现场有效衔接，让竞赛成果转化为项目建设实效，为长三角的建筑业数字化转型贡献更大的力量。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7: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9: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西园举行。市委书记吴敬、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单培、滁州学院党委书记周旭、党委常委、副校长夏美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丁荣祥、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孔令时、区委书记王正、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少华出席，并共同为滁州学院科技创新产业园开园按下启动柱。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魏凯、区委常委、副区长樊世禄出席。滁州学院科技创新产业园由琅琊区人民政府与滁州学院合作共建，是政府加高校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园区致力打造校地合作、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人才集聚平台，培育科技型高新技术企业，争创省级、国家级创新平台与科技孵化器。周旭在致辞中表示，在喜迎新中国成立77周年华诞之际，滁州学院科技创新产业园正式开园，这是滁州学院高质量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校地协同创新发展中的一件喜事。当前滁州学院正以双优建设为牵引，全面实施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1141工程与人才服务滁州双百行动计划，与琅琊区携手共建产业园，是深化校地协同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周旭表示，面向未来，滁州学院将深入探索政府引导、高校主体、企业出题、市场运作工作机制，聚焦优势科技成果应用场景，打造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公共实训、产教融合、产业招引五大基地，推动人才、技术、资金、场景高效配置，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企业孵化和人才引育，争创省级、国家级创新平台和科技孵化器，把产业园建成滁州产业升级的创新谷、琅琊发展动能转换的加速器，努力打造地方所需、高校所能、双向赋能、共同跃升新样板。王正在致辞中表示，共建滁州学院科技创新产业园既是校地协同创新共谋发展的新起点，也是服务滁州35城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琅琊区将会全力支持产业园建设，与滁州学院一道聚焦产业需求，坐实成果转化、创新运营机制，激发平台活力，深化协同联动，打造合作典范，为产业园发展提供人才服务和政策保障，强化大学创新圈、政府孵化圈、产业圈三圈联动，构建创新生态共同体，让更多高质量科技成果在琅琊落地生根。仪式上，校地先后签订了共建滁州学院科技创新产业园合作协议、共建滁州学院科技成果转化琅琊分中心协议，举行了滁州学院科技创新产业园人才驿站揭牌仪式、首批企业入驻仪式。周旭、王正共同见证企业入驻，首批入驻产业园企业代表、滁州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教授王涛做了发言。仪式之后，周旭、王正、夏美武、张少华共同为滁州学院科技创新产业园揭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日前10月6号的清晨，天色微亮，滁州市琅琊区三关街道村民徐元祥便来到了家门口的农村饮用水管网更新以工代政项目施工现场。穿戴好工装，他扛起铁锹投入管道开挖作业。徐元祥一边挥锹挖土，一边感慨以前的老管网的水压不足，用水一直很闹心，这个困扰了他们多年的难题，这下总算能够彻底解决了。三关社区、邓坝村、八里村

有供水管网老化，多处破损滴漏，不少农户家水龙头出水微弱，用水高峰甚至停水，水量小，水压不稳。瞄准群众的饮水痛点，琅琊区对照滁州市城乡供水一体化规划，启动了这一项农村饮用水管网更新以工代政工程，对三个村居老旧管网全面改造升级。项目计划铺设给水主管道约 23.8 公里，接护管道约 27.3 公里，配套建设各类附属设施。工程完工之后，乡村供水稳定性将会显著提升，村民都能够用上稳定洁净的自来水。邓坝村施工现场沿村道开挖的沟槽整齐延展，工人有序开展开挖、修边、清底等工作。项目负责人王国庆介绍说呢，项目八月进场施工，目前整体进度达到45%，趁着国庆晴好的天气不停工，多点位同步推进，力争12月竣工交付。歇工间歇，徐元祥放下了铁锹，擦了擦汗，笑着算起收入，一天160块钱，不用外出务工，中午还能够回家吃饭休息，大家伙干活的劲头都很足。作为琅琊区首个中央预算内投资以供代政项目，该项目创新采用街道统筹加施工单位实施加本地群众参与的劳务组织模式，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参与建设。项目预计带动不少于270名本地群众就地就业，在推进工程建设的同时，帮助群众家门口增收。王国庆说，截至目前，项目已经登记务工群众270人，现场在岗220多名，八月和九月累计发放劳务报酬近100万元。管网铺到村头，岗位送到手头，这个国庆，三关街道的沟槽里埋下输水管道，也埋下了村民的美好盼头。日前，琅琊区以满天星人才街区为主阵地，精心策划并同步推出了3场主题鲜明、形式各异的人才活动。从思想碰撞的科创沙龙，到光影流转的艺术展览，再到温情脉脉的中秋雅集，一系列的举措精准对接高校教师、青年学子以及创业群体，不仅点亮了街区的夜空，更绘就了一幅校地深度融合、人才近月远来的生动图景。星耀琅琊志趣亭城滁州学院2026年新入职教师琅琊行活动近日拉开帷幕，青年教师们走出象牙塔，深入产业一线，从奶酪博士、光智科技的智能化车间，到现代服务业集群标杆载体的琅琊科创中心，再到满天星人才街区的综合服务阵地，一路看，一路问，一路思，实地感受科创赋能产业的蓬勃活力，系统了解琅琊全链条人才服务的体系。在随后的日新江淮科创琅琊主题沙龙上，校地双方坦诚交流，与会教师深受触动，纷纷表示看到了地方发展的广阔舞台和重才爱才的满满诚意，愿做琅琊发展的合伙人与智囊团，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落地生根，实现个人成长与城市发展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首届920魏源杯摄影展在人才街区精彩亮相。此次展览由琅琊区委组织部联合滁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主办，以镜头为笔，光影为墨，生动勾勒出青年眼中的琅琊之美。展厅内既有烟火氤氲的街区日常，也有拔节向上的城市剪影，更有朝气蓬勃的青年群像。参展学生驻足作品旁，向观展嘉宾讲述创作背后的故事，用影像传递城市的温度。这场开在人才家门口的展览，不仅是青年学子才华展示的窗口，更是校地文化交融的桥梁，为人才街区注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与青春活力。随后的月满星河青耀亭城2026滁州满天星人才街区中秋游园雅集温情启幕，活动巧妙地将传统节日文化与人才服务相结合，为150余名青年人才打造了一

常有温度、有韵味的节日盛会。国风节目雅致开场，青年代表分享在滁州的成长故事，人才政策干货精准解读，六大体验区趣味纷呈，掷花灯、猜灯谜、玩投壶、会团扇、做月饼，处处洋溢着传统文化的魅力。茶叙区茶香袅袅，政策咨询台前耐心答疑，一封家书寄托思念，巨型月亮打卡点人头攒动，青年人才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结交朋友，碰撞思路，进一步厚植了来琅琊爱琅琊、扎根琅琊的情感认同。三场活动梯次开展，各有侧重，串联起人才对接、文化展示、暖心服务的完整链条，充分彰显了琅琊区引才聚才的诚意与温度。今后琅琊区将持续建强满天星人才街区主阵地，不断丰富校地协同形式，升级人才服务供给，以更加开放的格局、更为优质的生态广纳天下英才，让更多人才在琅琊施展抱负、成就梦想，与城市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共同谱写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新篇章。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为了深入落实人社部2026年全国就业政策宣传月工作部署，南桥区人社局创新宣传载体，优化服务模式，推动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从文件条文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筹联动织密基层宣传网络，组建政策宣传小分队，充分调动乡镇促筹联动织密基层宣传网络，组建政策宣传小分队，充分调动乡镇村社区公共就业服务力量，联动网格员、就业协理员，建立区级统筹调度、乡镇街道主抓落实、村社终端落地的三级联动工作格局，依托窗口办事、入户走访、群众集会、专场招聘等各类契机，同步推送政策，将政策宣传嵌入日常的业务全流程，实现全域覆盖、力量下沉。第二个方面是创新场景载体，让政策走进日常生活。走进桥梁夜市，向群众讲解创业扶持、技能培训、失业登记等政策，在校园招聘会现场细致解读就业见习、就业补贴、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档案管理等青年就业政策，护航青年求职之路。在吴越广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的现场，推介专项扶持补贴、技能培训等政策，提供岗位对接加政策辅导一体化服务，助力退役军人顺利转型就业。同时借力迎花街道红庙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题活动，将就业服务融入社区文化活动。第三个方面是云端赋能扩面，打造不打样线上宣传阵地，开展政策到身边、就业暖心间、就业政策专场直播，线上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实时回应网友的留言资讯，同时发布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线上申领渠道，群众足不出户即可看懂政策咨询业务，获取岗位，实现云端听宣讲、指尖办业务。第四个方面是坚持宣扶并举，推动政策从知晓转向兑现，坚持宣讲与办理同步推进，每一场现场活动在讲解政策的同时告知群众补贴申报条件，线上办理入口做到咨询即指引，符合条件即可申报，主动收集企业用工诉求和群众就业难题，建立

问题台账，落实跟踪回访帮扶，把政策宣讲、岗位推介、业务指导融为一体，实现宣传一场、服务一批、解决一批，真正把政策热度转化为就业帮扶的实效。

0: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5: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

0: 友，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3: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最后的半段时间里，我们更多的一起关注到的是招聘的信息。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一则招聘，滁州一家国企正在招聘工作人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核心成员和标志性主业，被誉为新中国保险业的长子，也是新中国保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根据工作的发展需要呢，滁州分公司现在对外招聘理赔岗，在滁州市区以及县域需要招聘3人，那渠道维护专员在天长凤阳明光分公司工作，一共招聘3人，凤阳分公司的综合岗位招聘1人。本次招聘的是境内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应届毕业生，那毕业时间需要在2027年7月31号之前获得国家认可的2027年度就业报到证、毕业证和学位证。初次就业的海外院校境外留学人员，需要在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期间取得学位证书，并且取得国家教育部的学历认可。薪酬福利待遇方面，福利多多，有带薪年假、五险一金、企业年金、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交通补助、伙食补助、通讯补助、生日祝福和工会团建等等。薪资方面，有标准薪资加绩效薪资、奖金包等等。完善的职务职级体系，竖向晋级，横向晋档，实现工资的稳步增长。职业通道方面，拥有管理才能、表现卓越的你会被发现，晋升管理岗位指日可待。具备技术专长、拥有实力也会被发掘，专业总监也值得你去专注。报到通道的话呢，可以登录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招聘网站投递简历。简历的接收截止时间是2027年4月25号。点击网站首页上方的校园招聘，找到招聘岗位、综合类岗位。招聘机构选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地点呢选择安徽省滁州市，点击搜索就可以找到心仪的岗位，展开详情点击立即投递即可。所有考生需要参加集团公司的统一组织的笔试，计划于2026年10月中旬至2027年之间会组织多次笔试，那应聘者呢参加其中一次笔试即可，但是所有的岗位招满即停，所以对人保感兴趣的同学要合理的安排时间，尽早的参加笔试。笔试安排会通过邮件的方式通知，所以应聘者需要在邮件当中确认是否参加该批次的笔试。如果累计2次反馈参加，但实际并没有参加的，将会视为自动放弃笔试。通过笔试的考生会参加一次面试，主要是测试应聘者的思维能力、应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专业能力和岗位适应性。面试成绩按照%来计算，没有参加面试或没有完成面试或者没有取得有效成绩的考生会取消进入下一个环节的资格。通过面试的，然后就会进入资格审查、体检、签订协议等具体安排，这些要入选之后会另行通知。温馨提示啊，这次招聘呢是不接受纸质简历的，所以要及时在线完成简历的填写以及投递。所有的个人资料必须要真实无误，填写完整。教育经历要从全日制大专填起，要尽量的详细。如有虚假信息，申请人将会被取消。

0: 申请资格。后续的笔试、面试具体时间、地点、注意事项等相关信息会以短信或者是邮件的形式发送到填写的手机 号码上，所以呢要保持通讯畅通。当手机号码变更的时候呢，也要记得及时的去更新你的报考信息。应聘渠道以人保官网的网申为准，招聘也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给大家提供一个招聘咨询电话，0550-3048-147 0550-3048-149。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校园招聘的信息。滁州邮政秋季校园招聘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么来关注一下，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呢，是以邮政、快递、物流、金融、电子商务等为主业，由财政部依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实行多元化经营大型企业集团。2025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实现收入6770亿元，利润760亿元。位列2025年世界500强，排行榜第107位，世界邮政企业排名第一位。那滁州市分公司呢，也有岗位需要招聘。市分公司本部市场营销岗位要求本科学历。那市分公司本部的数据分析岗位要求，也是要本科以上的学历，还有财会和金融，这一共4个岗位。那么这次滁州分公司招聘的4个岗位呢，面向的人群是教育部认可的普通高等院校2027年的应届毕业生，同时面向2年内择业期内的毕业生。第二个呢，是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学历学位的国外留学生，毕业回国时间为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之间。薪酬福利待遇方面，录用人员会按照邮政企业合同用工管理直接与邮政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执行全省统一的薪酬福利制度，试用期执行临时待遇。那八险二金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重大疾病险、意外伤害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两金呢，指的是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那么大家可以登录网站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呢，是截止到10月31号的24点。那每一位应聘者限报一个岗位，报考人数不足的，安徽邮政有权取消该岗位的招聘计划。那应聘者需要对所提供的应聘信息资料真实性负责，资格审查也会贯穿于招聘的全流程。如果发现不符合招聘条件，存在弄虚作假等情形的，会取消录用资格，解除相关的协议和约定。在招聘的各个环节，也会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及时通知进入下一个环节的应聘者。没有能够进入下一个环节的应聘者呢，会不再发送通知。本次招聘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以及个人开展培训服务，应聘者要谨防上当受骗。应聘人员也需要符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人事回避的有关规定。安徽邮政对于本次招聘享有最终的解释权。大家可以关注美好琅琊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这个移动端的二维码，报名扫描去报名就可以了。招聘流程包括啊，网上报名、资格初审、综合知识笔试，然后职业风险、职业行为风险测试，然后是面试、体检、校园背调和签订就业协议，一共呢是有8个流程。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资讯第一台，
4: 资讯第一台，
3: 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3: 这里是
4: 滁
3: 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好真无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5号至20号我省呢持续的阴雨天气，其中1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1到23号全省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么气温方面呢，关注一下未来10天我省气温是多起伏的啊。14到16号全省气温呢略有下降，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4到27度，其中15号本省山区和16号淮河以北20到22度，17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升至30到32度，受冷空气的影响，17号夜里到19号白天全省的气温呢将会下降3到6度。那么18到1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2到25度，20号夜里开始还会有一股冷空气呢将会影响我省，就像过山车一样。其实今天因为阳光特别的好嘛，就会让我们觉得哎呀好像有点个乌糟糟，有点个热的感觉。你们呢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虽然说气温还行哈，是个大晴天，我市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5度。那么明天周四了，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多云的天气，这样的一个晴好天气将要维持到本周六。本周六的话呢，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就很久没有看到三字开头的天气了。然后星期六的话呢，就昙花一现啊，蹭一下30度之后，周日啊，本周日。温度啪一下下来了，随之而来的呢还会有雨水天气。所以如果说呢想要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的话，可以安排到本周六哈。接下来的时间里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谁的呢？新裤子乐队所带来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0: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1: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 Stupid Cupid, stop picking on me.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最近有没有一件小事，明明很普通，却让你觉得，哎，今天别说，还蛮值得的。有没有呢？仔细的想一想，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一起来联系互动吧。就有没有一件小事，明明很普通，却让你觉得，哎，很值得。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一首，是来自于薛之谦所带来的《顽疾》。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可是结局叫你的出现，我们总是在等很大的惊喜，盼望浓重的好事，好像只有大事才值得开心。可是很多时候呢，会发现治愈我们的偏偏就是一件不起眼平平淡淡的小事，可能是一阵舒服的风，一口合胃口的食物，一句暖心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想一想，最近有没有一件小事儿，明明很普通，却让你觉得哇，今天好值得。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联系互动吧。让我想到了昨天一位朋友跟我说他的一个小习惯，因为昨天的话题是有一个不起眼的小习惯嘛，然后有一个朋友就说了，说他习惯性的去拍天气，去拍蓝天白云。昨天我的朋友圈里晚上的时候也是啊，有一个朋友他拍的是什么呢，他拍的是桂花，然后还配了文字，写的是秋天的桂花就像星星一样，然后点开了他的图片之后，哇，有被惊艳到，太美了，就桂花然后在地上，确实再加上他的高超的拍照技术哈，显得整幅图片都非常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金志文所带来的《拒绝长大》。就是小的时候根本不会拒绝长大，总想着啊，我快一点长大，这样我就可以更加自由了。只有真正成为大人之后，才会有这种拒绝长大的想法哈。可能真的就是越长大之后呢，我们越难发现身边当中的一些小美好。那当我们有一天真的发现生活中小美好的时候，就那种不太经意的小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幸福感满满。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什么的呢？有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小小的事情，明明很普通，却让你觉得今天特别的值得。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我们来关注到朵拉，她说想要听一首赵雷的《我记得》，然后接着说就今天早上我出门，然后风刚好吹到了脸上，不冷也不热，路边桂花飘了过来，好香啊，就这么几秒就觉得今天挺好，很值得。哎，我觉得你是为自己今天一整天的生活工作开了一个好头。你们有没有发现，如果说早上出门心情不太好，然后你做什么这一整天做什么事情都会觉得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哪哪都不对，但如果说你今天出门的时候哎心情倍儿好，什么事情你都看得非常的顺眼啊。继续的来看到的是杨洋洋，他说下班回家狗狗老远的扑过来找我玩，摇着尾巴围着我转，没有别的事情，就这一下特别治愈。当然啦，你们如果没有养宠物可能不太懂这种感觉，巧了不是，正好我养了。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他一个人在家，一个狗在家哈，多多少少的很寂寞很无聊，然后呢等你回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全心全意的围着你转。小动物的世界就是这么的简单。当然啦，对于它的主人们来说这一刻是最值得的，很幸福啊，情绪价值拉得满满的。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赵雷，我记得。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赵雷所带来的《我记得》。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万小姐她说，中午点的外卖，商家额外多送了一小盒我爱吃的腌萝卜，东西不贵，但是呢，感觉还不错。对，真的就是吃到了自己爱吃的东西，然后呢，还是商家特意赠送的，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很好啊。那这个点你已经开始吃饭了吗？确实啊，这多吃一点大家伙儿。再来关注到的是天宇，他说想要听一首陈楚生的《将进酒》。好的啊，那一他说，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很久没有听这首歌啦。好的好的，稍后的时候来给你送出。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到的是那英带来的《默》。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整点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心情，分享好歌曲。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和各位来聊到的话题啊，也是一个非常小普通简单，就是最近有没有一件小事儿，明明呢很普通，却让你觉得今天挺值得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联系互动吧。有的时候就是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美好，点点滴滴，然后心里就会暖洋洋的。有些朋友可能会抱怨说，哎呀，这个生活嘛，千篇一律的，每天早上起床醒来之后吃早餐，迅速的赶到单位去工作，忙忙碌碌一整天下来之后回家就已经很疲惫了。但是呢，就是在这些所有刚刚你说到的普通的日子里，却有一些不普通的小事儿，哎，非常认真或者是轻松的就能够去让我们的心情豁然开朗。比如说瑶瑶，她说今天泡的一杯茶温度刚好，最近爱上喝茶啦，味道不浓不淡，安安静静的坐了十几分钟了，听着你的节目就觉得很舒服。我的天哪，就你这句话也是治愈了我，让我的心情瞬间也变得好起来了啊！工作什么的挺好，即使这个点在工作仍然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有各位在陪伴着我啊。继续的来看到的是朵娜，她说今天听歌，然后我没有点，一位朋友点播了我想听的歌，仿佛突然和旧时光撞了个满怀，这也算不算非常的幸福呢？必须的呀，就是你想听的歌，结果就在你耳边出现了，是不是？幸福感满满啊！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娃娃带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娃娃带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豆子他说想要听一首陈粒的多多留意。好的，再来看到的是刷新一下哈，搭座啊，他说忙完手头一堆事情，然后有时间安安静静的去喝一杯温水，不用赶时间，这一刻就觉得哎，好像还挺不错。对，就是把所有压在心里的事情给做完了之后，其实那一瞬间心里面是松下来的，是开心的，是舒服的。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多雨，他说傍晚散步听见树上小鸟叽叽喳喳，没有车流杂乱，安安静静的慢慢走上一小段路，特别的放松。这个也是挺不错的，就是晚上吃完饭之后去散散步，很舒服哈。继续来听歌，孙燕姿带来的《简爱》。

来自于朴树带来的 New Bar。 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幸福呢不一定是盛大的礼物，了不起的收获，一阵花香，一次偶遇，一口好吃的，一个拥抱，这些普通的碎片其实就是生活给我们的小礼物。只要有这么一件事就足以撑得起今天很值得的好心情。好啦，也祝各位每天都能够发现这样的小愉快。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咯，拜拜。

0: 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讯多看点，带你一起了解国际和国内方面的相关信息。新华社13日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2日说，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再一次的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以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特朗普表示不相信中俄在帮助伊朗，中方回应，中方多次就相关问题阐明立场，我们将继续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一道，为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建设性的努力。中国人民银行13日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七月预测值高了0.1个百分点。13日 WTT 世界乒联发文祝贺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排名第一。11日，王曼玉在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成功卫冕，第四次夺得 WTT 大满贯女单冠军。根据法新社等外媒报道，美国女演员萨尔玛·布莱尔当地时间11日因涉嫌在飞机上袭击乘务员被捕，事件造成至少2名空乘人员受伤。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14日起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日到20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据韩联社13日报道，韩国仁川市一家大型超市当天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已造成8人受伤，其中1人心脏骤停，警方已逮捕涉嫌行凶男子。据法国媒体12日报道，11日夜间，法国数百家超市遭到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来关注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了高峰期，进度过六成。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了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集中亮相。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婷的"婷"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九十五点零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一个小时跟你分享有关于健康养生的生活小常识哦。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每天都会给大家说的都是健康养生的方面。你会发现，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年龄段，你是妈妈爸爸的角色，你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角色，还是你是你自己，你是单身贵族，其实健康对于你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你发现很多事情终究到最后都是要保持健康的好身体哦。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每天都会跟大家科普到健康方面的小常识。你可以通过微信和抖音听晨95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跟我们分享你那些的有关于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小达人，对不对？总有自己的健康小妙招。咱们先说做不做，但是你一定是会有的。就比如前两天的时候，我在说，哎呀，为什么现在就蒸苹果吃这么流行，你知道吗？我的朋友跟我说啊，你才知道，我早都开始蒸苹果了，还有蒸桃子，只要是一便秘，一蒸桃子，我立马身体都特别的舒畅。哎，果然是个好办法哦。你有什么好办法健康养生方面的，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的后台，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吧。一句话，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是在向内的建立。你是怎么看的呢？最近有专家建议啊，提高孩子内啡肽而非多巴胺。目前呢，已知的快乐密切相关的情绪激素主效有这个几种啊，你看四种，多巴胺、血清素、内啡肽和催产素。多巴胺呢，被称为叫做奖赏激素，大多是大脑的愉悦啊，奖励中心。当设定一个目标并为之努力，并经历新鲜、刺激、有挑战的事情时，你的脑袋瓜就会分泌出多巴胺。多巴胺不足时，可能就会出现焦虑、疲倦、多动症。那么血清素是能够放松心情的，安抚情绪的，缓解焦虑和压力，还有助喜调节的消化、睡眠和骨骼健康。如果血清素不足，可能诱发抑郁症、疲倦、失眠、多动等等。还有我们必须要说到的催产素，像人们在接吻、拥抱时会感到快乐，这得益于催产素。它不仅与人际吸引力和信任感密切相关，在分娩、育儿中也有非常重要。像惊恐、焦虑等情绪的话，也会抑制催产素的分泌哦。而我们最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内啡肽咯，它是天然的止痛药，时常在运动中分泌，是运动让人快乐的原因。内啡肽还能够改变负面情绪，让人积极向上，甚至可以影响外表和周围的人。相比于多巴胺，内啡肽是先苦后甜，更能够延迟满足感。坚持运动，睡个好觉，多晒太阳，高质量的生活，亲密接触，比如一个大大的拥抱或养宠物，突破挑战，每天迈出一小步，闭目冥想，做会儿瑜伽，听歌，看剧，洗个热水澡，都有助于释放快乐激素，高级的快乐，内啡肽。
1: 有人说，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

0: 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1: 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去寻找自己最终目的的快乐吧。这里是天天有约，每天会跟你分享一些有关于快乐的小妙招。说这样说，你健康了就会发现很多事情都会很快乐。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听众的留言，说最近老是想吃奇怪的东西，那是咋的呢？我特意给你查了一下，如果说你是这段时间特别想吃奇怪的东西，那你可能是身体缺铁了。身体缺什么？嘴巴最早的知道的，缺铁会造成异食癖。比如说咱就渴望吃一些或强迫吃一些平常不太吃的东西，比如在某个时刻特别想吃泥土、墙土、粉饼、硬板等奇怪的东西。除了异食这个状况，缺铁还可能导致食冰，就是你会想吃冰。如果在相对比较冷的季节非常想嚼上冰块喝饮料，并且这种感觉持续一个月以上，那咱们就是说你可能就是缺铁了，缺乏铁元素导致身体懈怠了，所以想通过嚼食冰块来激发活力。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别问我为什么，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哦。最近又看到一个报道说，其实男性常做家务可以降低痴呆风险。勤做家务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的风险，其中男性占到 45.6%。 英国伯明翰阿斯顿大学研究发现，相较于很少做家务的男性勤劳的男性记忆力会更好。经常做家务能够改善大脑的血流量，锻炼手眼协调和记忆力。快转给你身边的男性朋友吧。今天已经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家长朋友啊，在这个期间，不是今天这一周都是开学的第一周嘛，要调整好心情。所以我们今天才开始了让孩子追求高级的快乐，内啡肽。如果不行，咱们也多给他一点多巴胺。反正快乐有什么原因，有什么道理呢？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不多去做呢？近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一所学校的时候，一名中学生询问普京先生，总统每天你需要多少睡眠和休息时间呢？他表示，我的睡眠时间不是个好榜样。哇，我看了一下，他每天是小于5个小时的。成年人应该睡多久呢？没睡够6个小时会怎样呢？其实啊，在欧洲心脏杂志刊登一项涉及40多万人的研究发现，睡眠时间小于6小时将大大拉升5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咱们正常人，人家是，对吧？是真的是日理万机，忙不过来，没有觉睡。那我们普通人有觉睡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去睡个觉呢？
0: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1: 天天有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众多的水果中，桃子的健康优势咱就不说了。不过这两天我吃了枣子，就那个枣子呢，是家里的一个朋友送的。妈呀，我感觉那枣子有发胖的效果，真好吃，但是会发胖。但是桃子不一样，它对血糖很友好。桃子是一种血糖友好型的水果，很适合糖友食用的。

好，桃子含糖量较低 10% 左右，升糖指数呢只有 28， 而苹果、葡萄、猕猴桃的 GR 值分别为 36、43、52。 桃子的血糖负荷也不高，血糖负荷比较真实的反映了摄入食物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哦。吃一个中等大小的200克桃子，血糖负荷不会太大，所以我选择，如果说你爱吃甜的，其实我非常喜欢吃桃子，但是我一定会喜欢吃那种脆桃，但是呢脆的又不能酸的。哎呦妈，我是吃不了水蜜桃，真的，就水蜜桃的饮品啊什么的我能喝，那水蜜桃烂歪歪的我吃不了，可能我没有吃过正宗的水蜜桃吧。与苹果、葡萄相比，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风内化合物种类更加丰富。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从桃子中分离鉴定出来30多种风内化合物啊，包括像绿原酸、新绿原酸、儿茶素、表儿茶素、芦丁、血虎皮素这些抗氧化物质，有助于清除到我们身体的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抵抗衰老，还可以对抗慢性炎症。别讲了，我马上就去买桃，哥好啊！路边掏，路边掏，我都路边激动的，路边掏都说出来，路边摊的桃子很多卖那个脆桃子的，就直接买来回来吃，哎，是不是啊？根据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适量摄取200到350克新鲜水果，换成桃子，相当于1到2个中等大小的分量。这个桃子真的可以吃起来，对我们身体好，何乐而不为呢？

0: 有非常经典的六分钟步行实验，走路走六分钟，看您能走多远。所以大家如果自己去试，我就建议就是如果是年轻人，你可能会觉得你远超了这个标准哈。他那个正常值是大于450米就算正常。六分钟走大于450米，
1: 好像不是太难，
0: 不是太难。对很多年轻人，日常的步速都是超过90米每分钟的。
1: 那要是六个540，那就远超了。
0: 对，你要是80米是480，是吧？450米就是一个正常范围，所以才70几米的这个每分钟的步速，它更适合我们的一些年长相对体弱和一些疾病状态，或者是刚从一个大的手术啊等等恢复过来的一些朋友们。
2: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两天有人说，就是这个季节的话，尤其进入秋老虎的阶段，一旦是运动之后，容易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但是你千万别忽视啊！
3: 针对气虚人群，运动后出现胸口不适的情况，是否可以通过按摩的方法来快速缓解呢？
4: 手厥阴心包经的啊一个穴位叫络拱穴，也就是在这一个手掌的中点。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按这个穴位啊，它有助于安神，要轻轻的按摩，轻轻的揉，这样的话呢，它有助于安神宁神，使心情平静。
3: 我们将手虚握，中指间所对应的位置就是劳宫穴，轻轻按揉，有微微发酸的感觉，可以舒缓气机不畅所引起的胸闷疼痛。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康复师分享的两个拉伸练习。不管你在做什么运动的时候，拉伸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5: 拉伸的动作能够教教大家的，就是我们作为运动之后的放松，
6: 比如说扶住，然后呢大腿做一个外旋，敲在这个小腿膝盖上，然后慢慢的向后坐，会感觉到这条腿曲着的这条腿的臀部和大腿外侧有拉伸感。
5: 对，
6: 然后这个膝盖如果沉得越低，拉伸感会越明显。然后股四头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非常重要的一块肌肉，就是解除这个膝关节压力的。我们就可以把脚拉起来，然后向后勾住。对，然后这个过程呢，希望就是膝盖不要炸开两个膝盖是平行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腰不要弓出去，收住下腹。然后第三个，如果您感觉拉伸感还可以，你可以把大腿有一个向后伸，脚后跟尽量接近屁股，并且大腿向后伸。30秒到1分钟，两次左右，就可以在这个常规的训练后起到这个还原拉伸还原的作用。

0: 头痛不是病，就像牙痛不是病一样，疼起来真要命。头痛和牙痛同样是如此的啊！今天来给大家讲讲看，如果你的头痛其实已经就是偶尔都疼一下，你不在乎的话，真的是要忽视了，因为头痛可能是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
1: 其实也是身体提醒你的一个危险的信号，你该休息了。然后这时候你可能找一个安静的，然后黑暗的一个小屋子，你去睡上一觉，这个头疼也就缓解了。你可以及时的去休息。然后包括这种热敷，然后包括这个颈部的按摩、针灸都是可以缓解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通过中医的方法，一些这个刺激穴位，其实也是可以的哈。那么我们脚上的就是足部的一些经络，它其实有一些肝经、膀胱经是走这个经络的。比如说这手的这个脚的这个位置，这个内缘和外缘这个位置按压，都是可以缓解头疼的。
2: 长期的一个姿势不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办公室一直用电脑，如果说这个桌椅的这个高度不得劲儿，不舒服，长期就这么将就着，
0: 对，
2: 那时间久了对你的颈椎腰椎造成的影响可能就会造成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改变。很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显示器，就是我们眼睛去看我们显示器的时候这个高度。那么这个显示器的高度我们最省力的是在我们直立啊，腰椎直立、颈椎轻度的这样一个自然放松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是一个30度的一个俯视角是最省力的。如果你老是这样去看的话，
0: 对，
2: 脖子会很累的。

0: 可以护腰的一些产品，究竟有没有效果呢？
1: 刚才您提的这个束缚带，那在临床工作当中，我们见到很多患者来就诊的时候是带着这个东西，
0: 对，
1: 他把它叫做护腰，它里边像有的宽窄不一样，有的比较宽，里边还带一个几条钢板，
0: 对对对，
1: 那么对腰会有一个支撑的作用，
0: 嗯，
1: 我们专业上来说，它会有一个制动的作用，
0: 嗯，
1: 让你的腰椎屈伸的范围是受限制的，
0: 是，
1: 那么这种设计它适用于一些急性的腰扭伤啊。或者是在做完腰椎手术之后的早期保护伤口啊，它是有它的这个功效的。但是对于咱们慢性的这种像腰肌劳损来说，戴上它，刚戴上它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哎挺舒服，它有一个支撑功能，腰会觉得轻松一些。但是如果持续的这么长期佩戴，只要起床就戴，第一个是你的腰会变得越来越僵，
0: 对，
1: 这个正常的活动范围会受限，第二个是腰背肌的费用性的萎缩。
0: 哦，
1: 腰背肌变得更越来越无力，
0: 嗯，
1: 一戴可能戴数月之久，
0: 哦，
1: 这就是不合理的使用了。
2: 大家可以站立位，像我一样，跟刚才一样，这个可以练到支撑腿，然后三个方向是好的，对吧？髋膝踝一条线，这是左腿刚才的立线，然后我们右腿呢做向外侧的抬开。然后慢慢的放下，对，但是躯干不要向对侧移动，尽量对，哦，向外侧抬开，
3: 不要这样去，
2: 对
3: 啊，
2: 然后会相对希望有点屈髋，就是臀部有点向后坐的感觉，好像有一个高脚椅高脚凳往后，对，很好，然后把右腿向外侧抬开，然后可以做15到20次，然后做完左侧之后右侧支撑，然后呢左腿上抬，
3: 我做这个动作明显感觉我左边的这个臀部的这个肌肉在绷紧，
2: 左腿是支撑腿也练臀部，然后右腿呢是摆动腿也练臀部，所以两个呢是不同的发力模式，但是都是这块肌肉。
4: 这个心肌缺血相关的症状，我们说胸闷胸痛，它有时候还是一个放射痛，可能会放射到左边的这个肢体，左边的像肩胛部啊，或者左侧的这个上肢，甚至有的病人可能会放射到下颌部，表现为牙疼。他一活动的时候，随着胸口闷，这个下颌骨牙齿也可能觉得不舒服，但是他停止活动以后，这个症状也会有缓解，所以跟运动跟体力活动相关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多考虑一些会不会有心肌缺血，做相应的检查会比较好一些。
5: 秋季的话总是思绪万千，睡不着觉，别着急，分享几个小穴位来缓解秋季失眠。
6: 我不安的睡不着觉，想的思虑非常多，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疏肝啊，这个理气啊，然后降降肝火呀，降降心火，对于现代人的失眠还是很有效果的。其实还有一些中医哈，随手随时都能进行按摩的一些小方法，比如大家可能都知道百会穴，百会穴呢就是我们两个耳尖正中啊，那个一直上到头顶最中间的部位，最正中线的位置，那我们可以进行随时的哈，进行一个顺时针的一些按摩，那个几分钟就可以，这样呢也有安神的作用，还有呢我们这个非常直观的叫安眠穴，简单的一个取法也可以，我们在耳后一看，咱们摸着最高的这块骨头，下面有个凹陷，这个就是我们的安眠穴，那每天的那个晚上睡觉之前也可以按一按，

0: 和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发布权威资讯。

0: 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想跟大家讲的，其实秋干秋燥大家会选择吃水果，但是如果说水果吃不对的话，对一些高危的病症来说非常的危险，因为新鲜水果制作成各种各样的水果干的果制品果脯的话，也会让含糖量增加。最后的一个时间段，我们来说一说水果吃不对有哪些影响呢？
1: 在线大名医健康守护您。我们的圈友乐乐向我们发来了求助，他说最近自己在网上看到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称水果吃不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高，想问问真的是这样吗？那咱们应该怎么吃水果才更健康呢？那么吃水果和阿尔茨海默病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呢？夏季有哪些水果咱们不宜过量

0: 实用呢？赶快有请在线专家团的武医生为我们好好讲一讲。武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武医生，请您跟我们讲讲这吃水果和阿尔茨海默病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有圈友问到的这项研究它的过程和结论都是怎么样的呢？请您跟我们具体讲一讲。
1: 最近在国际一个知名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呢，发现这个吃水果干啊，会导致这个阿尔茨默病的风险明显增加。一般的我们讲的吃水果有利于健康的话呢，往往指的是新鲜的水果啊，并不是指这个水果干。现在呢也有各种水果干或者是果脯等等一些形式啊，这是加工过的水果。这项研究的话呢，用的数据库呢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个专业的统计，叫做蒙德尔随机化。结果研究发现呢，吃这个水果干会增加阿尔茨默病的风险，吃新鲜水果呢，并不会增加这个风险啊，这是这个研究的一个主要结果。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实际上，我们把这个新鲜水果做成水果干的时候，会损失一些这个水分啊，还有一些营养的物质啊，有一些维生素类的物质啊。那么呢，有时候为了保存这个水果干呢，可能还会加一些这个防腐剂啊等等，所以说呢，最终呢导致呢这个水果干的含糖量会一般的要比我们普通的水果呢要更高啊。
0: 武医生，我想追问一个细节，咱们这项研究中的受试人群是以往就有过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吗？属于高危人群吗？还是普通人群呢？
1: 它是普通人群。这个研究的话呢是随访了50万的人的正常人、普通人，然后随访他好多年啊。看他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老年痴呆，然后再去拿以前的多少年之前的资料来分析啊，哪些因素会导致他容易患老年痴呆。
0: 听明白了。刚才啊，武医生您在讲解的时候也讲到，好多水果干啊、果脯一类的可能会加一些添加剂，但是我还看到市面上有一种产品叫水果冻干，它宣称的呢就是把水果原本的这个状态给它冻住了，变成了一个冻干了。那像这样的食品吃起来对健康有风险吗？
1: 它可能要比这个加入食品添加剂或者是甚至防腐剂的要好一些啊，它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工艺啊，但是它依然呢会这个损失一部分营养的成分，完全做冻干嘛，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分了，它依然不如我们这个新鲜的水果健康啊。当然它可能比我们加工的果脯或者是水果干要稍微好一点。
0: 听明白了。所以武医生总结来说的话，这个吃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水果。夏季啊，其实新鲜水果是太容易获取了，这瓜果、梨桃、西瓜等等啊，这都是大量上市。一到夏天我就很喜欢吃水果，但同时也有一些小困惑，夏天有没有一些不宜多吃的水果呢？咱们在吃水果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我想呢，第一个呢，首先是这个水果需要新鲜啊，一定是新鲜的水果，这个特别是应季的水果啊，这是我们首选的啊。另外呢，要选一些这个含糖量呢相对低一点的水果啊，因为有一些水果的含糖量比较高，在我们摄入维生素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摄入了大量的糖分，含糖量特别高的话呢，这个高糖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是有这个不良的影响的啊，比如它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血糖的水平、代谢的水平啊。另外呢，其实高糖呢也是这个阿尔茨默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啊。我们阿尔茨默病的病人里边，很多是合并这个糖尿病的啊。以上呢是这个选择水果的一个大概的原则。
0: 听明白了。刚才您也讲到了阿尔茨海默病，那接下来就请您展开为我们讲讲目前啊在预防和延缓阿尔茨海默病上有哪些新进展、新手段呢？
1: 目前有很多研究啊，但是归纳起来的话呢，有以下因素呢能够帮着我们这个预防或者一定程度来说延缓阿尔茨默病的发生。首先是这个饮食上面推荐的一个饮食习惯啊，叫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的特征呢就是多吃这个水果和蔬菜啊，特别是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啊，多吃谷物 啊，多吃海产品啊，少吃一些这个油脂类的啊，或者是高糖的一些食品，这是这个整个地中海饮食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另外除了这个饮食习惯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啊，我们脑子呢经常会有一些脑储备，那这个脑储备的话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经常用脑啊，经常锻炼脑啊，让脑子动起来啊。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身体和脑子的互动啊，我们也提倡这个经常进行一些体育锻炼。除此之外呢，除了生活方式之外呢，还有这个基础病的控制，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呢也是具有重要的作用。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脂血症、心脏病等等啊，这些呢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啊，所以说呢，我们要这个及早的去体检，来发现这些疾病，及早的进行这个干预啊，特别是从中年期啊就进行这些疾病的干预，还有上述的说的生活方式啊，长期的坚持下来的话呢，会减少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
0: 吴医生，那如果针对阿尔茨海默病在比如说药物啊治疗手段上的一些新进展，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吗？
1: 最近呢，阿尔茨海默病呢其实有一些这个新的药物啊，特别是咱们这个最近有三个新获批的针对老年痴呆的脑内的这个老年斑的一个新药，我们俗称的叫做单抗啊，它是一种单克隆抗体，主要是针对脑内的老年斑啊，也有这个学名呢叫做 A-beta 的斑块。现在这些药物呢可以清除掉这些斑块啊，清除掉这些斑块的话呢，就可以控制这个疾病，甚至一定程度呢这个治疗或者是从根本上去治愈这个疾病。这个其实是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呢，可以说是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进步。
0: 好的，感谢您吴医生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健康知识。吴医生再见。
1: 再见。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3: 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这两天的天气持续的高温，请你一定要忍住了。面对暑热未消的秋老虎，适当的运动能够加快气血循环，提升身体阳气哦。
4: 湿气的时候，我们暑湿之邪仍然没有去掉，但是呢，我们早晚之间的温差呢已经开始大了，也就是说在这个热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依然保持着我们进食寒凉食物的这种习惯。那么过食寒凉以后，从而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泻等等这些症状。今天给大家带来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托天转体，脚自然分开向旁开一侧，双手自胸前交叉翻掌向上直至顶点。注意第一个要点，我们掌要翻向上，两臂要贴紧我们耳部，这时候重心往右侧移，点起左脚，用上半身的转动带动我们身体整个的扭转到极限位置，感受我们手臂、斜肋部、腿部、腹部的拉伸感，停三秒钟，自然呼吸回正。接上式，我们向左侧转体，点起右脚到极限位置，感受手臂、斜肋部、腹部、腿部的这种扭转的拉伸，回正，自然放松。好，下面我们一起来。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啊，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第二个环节呢，时尚瘾当中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分享一些挑选食材时的小方法、小妙招。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呢，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5号至20号呢，我省是持续性的阴雨天气。1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1到23号，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气温方面，未来10天我省的气温呢是起伏的啊，14到16号。

全省气温略有下降，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4到27度。其中呢，15号本省山区和16号淮河以北20到22度，17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升至30到32度。受冷空气的影响，17号夜里至19号白天，全省的平均气温呢将会下降3到6度。18到19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2到25度。20号夜里开始还会有一股冷空气呢，将会影响我省。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6度。预计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7度。那么本周五的话呢，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那么本周日的话呢，将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所以说这个周末如果想带娃出去进行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呢，可以安排在周六啊，因为周六的话还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气温也不错，28度左右。最近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小伙伴们要注意，记得这个穿衣啊，尤其是早晚，咱们如果需要提前出门啊，或者是比较很迟的回来，一定要记得带一件薄外套，这样的话呢不容易受凉，这个天生病真的不好受啊。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这个东西非常的喜欢，然后呢我就买回家吃的哈，吃忘了，或者是你第一天吃的时候觉得哇哦美味哎，但是当你真正的拥有了之后呢，你可能就是吃第二天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没有那么吸引你了。尤其是现在有一些东西都是大包装的，老大包装了，可大一袋了，然后吃了吃着就觉得丢在一边儿，隔了一段时间就忘了，再隔了一段时间，当你发现的时候，哦吼，好像过期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六种食物很容易呢被误扔。首先来说到的就是香蕉，香蕉成熟的时候呢，它的果皮叶绿素啊会分解酚类，在多酚氧化酶的作用下呢就褐变形成了黑斑，这啊是正常的成熟过程。一般来说呢，果皮局部发黑或者有小黑点，没有大面积的软烂，渗液果肉颜色正常，没有霉点和黑褐色的腐败斑块，没有刺激的这个酒精味儿啊，或者是这种酸败味儿，那口感软柔不黏糊，就可以放心的去吃。如果这个时候香蕉是整根的黑褐色，明显的软塌渗水，果肉大面积发黑长毛发黏，一剥开呢就有刺鼻的酒味儿，或者呢是腐败味，那这个时候咱们就果断的给它扔了啊。哇，感觉之前错怪了我们家的香蕉了。就是有一些斑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怎么能吃的呢，扔了吧。那有的时候家里人啊会趁我不注意给它剥开然后递给我吃，我就会觉得哎，别讲这个口感，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它没有真正的变坏，只是外表没有买的时候那么黄澄澄的好看了，反而呢口感是最佳的，因为那个时候它是真正的成熟了啊。再来说一说过期一两天的酸奶啊，也能喝吗？看一看啊，判断酸奶能不能喝，重要的是看状态，一直冷藏大概

0: 呢在2到6度，外包装完好，没有鼓包漏液，打开之后仍是正常酸奶的香味，没有酸败腐败或者是刺鼻的酒味，质地基本顺滑，表面少量的乳清分离，轻摇或者是搅拌后可恢复均匀的状态，那这些呢都倾向于还能喝。有明显的酸败或者是腐臭味儿、酒精味儿，出现水在上快在下的粗糙分离，还有呢就是搅拌难以恢复顺清顺滑，包装明显鼓胀泄漏，曾长时间处于室温甚至高温下，那这里呢就不能够去吃了啊。如果说就过期个一两天左右，因为有的时候发现的时间真的是还蛮巧合的，就是在当天没发现，非要过期的第二天才看到，就是很心痛哈啊！现在一盒酸奶8-9头10块钱，对不对？你给它扔了，好可惜啊！所以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咱们少量的去购买，就一次性里买少一点，买个2-3罐，不要像我们家上一次之前，我一下囤了10罐。你想一想它保质期多少，我就是每天一天吃个1-2罐，我觉得挺费事儿了啊，就是吃不下，根本吃不下，一个人吃的话啊。所以呢你一次性不要去买那么多，而且啊人有的时候就真的很奇怪，家里冰箱你一打开都是的，你反而没有那种想要吃的那种特别强烈的欲望，但是如果说家里你就留个1瓶啊2瓶啊，哎，突然来感觉了，就想吃了啊，奇奇怪怪的。再来说一说发芽的大蒜，发芽的大蒜通常你们怎么处理呢？发芽了呀，那不是鸟吗？那我们来看一看，其实蒜瓣本身没有长毒，发黑、发黏或者是明显的腐烂，长出绿芽，通常是可以吃的，只是营养啊被芽苗呢消耗了一部分，蒜瓣会干瘪，辛辣味呢会减弱。那什么时候是不能吃的呢？出现毛状的霉菌，发黑发黏，严重干瘪或者呢是腐烂，异味属于变质了，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果断的扔啦。再来看一看结晶变浑浊的蜂蜜，通常咱们是不是就觉得是坏了，对不对？那其实蜂蜜放久了，底部呢出现白色或者是淡黄色的结晶，看起来呢很浑浊，甚至颜色加深，多数情况下是正常的变化。其实蜂蜜呢它是高糖然后低水活性的食品，葡萄糖呢在高浓度低温下容易折出结晶，那么容易吸出这个结晶哈，储存时呢糖类和含盐的物质呢会缓缓的发生这个梅拉德的反应，加上部分的分类氧化，颜色呢会逐渐的加深，但是呢不等于变质。那什么时候这蜂蜜不能吃的呢？就是你一打开啊就明显的一个酸瓣或者呢是酒味儿，大量的气泡，有气体冲出，表面长霉或者是有可疑异物，这个时候咱们就果断的抛弃它哈。那东西打开了呢，咱们时不时的想起来就吃一吃，这样的话呢也不会在扔的时候那么的心疼了。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就是燃气聚能环。之前呢也是有听到过，就是说这个聚能环啊能够节能，那真的燃气能够省一半吗？我们来听听看啊。
1: 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购买了燃气聚能环，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聚能环真能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
2: 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聚火罩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长时间使用也可能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3: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
0: 是啊，也是提醒各位朋友们一定一定要注意，家里如果说有聚能环的啊，给它丢了吧。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稍作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九十号油加三十八。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1: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生活一点通，我是雪杰，来到今天的时尚影。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每天都在为吃什么而苦恼。毕竟嘛，吃喝玩乐，吃是首要的啊。然后每一天呢，只要是吃得开心，心情也会变得很好。这是吃货哈，一看就一听就是吃货。但确实如此啊，就是你吃得好的话，你心情自然不言而喻的就会开心起来。如果说你吃得不是很好，心情也不会很好。而且我之前不太能够理解什么胃口好，整个人都是好的。你想一想，如果说身体不舒服的话，然后你吃什么都不香，确实哈，很影响人的。所以呢，当我们能吃，然后就想到了一个词儿哈，是福，确实如此。那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吃得更加的丰富一些，营养一些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吧。今天首先要跟大家来

0: 肉吃，好像味道还蛮不错的哈，就像那个辣椒塞肉一样，但是他们两个口感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面筋里面塞肉，但今天不是的，今天呢我们给它炒一炒，油面筋戳一个洞，下锅煮个2分钟左右。哎，这个时候它是不是就软塌了？煮好的油面筋呢先捞出备用，放锅里面，然后锅里面呢放点猪油，然后呢再倒上小白菜，大火去翻炒。这就是那种宽一点的青菜哈，不是我们平时那种现在叫什么小毛菜，不是那种小毛菜，是宽一些的青菜，大青菜了啊。然后炒软之后呢，加点开水，你给它焖煮，然后呢倒入油面筋，适量的盐和白糖调味，翻炒均匀出锅，这样一份美味就呈现出来啦。而且呢对于喜欢吃蔬菜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新鲜的尝试啊，咱可以回去试一试了。接着我们再来吃这个鲫鱼豆腐汤，非常有营养啊。首先呢我们把鲫鱼呢煎至两面金黄，加上热水，放上葱姜，大火呢烧开，小火呢你慢炖个15分钟左右，放入豆腐、盐、胡椒粉，再炖5分钟，装盘呢就可以啦。是不是觉得还蛮简单的？然后我觉得这个炖鱼汤的时候可以用家里的砂锅，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砂锅炖出来的汤，煲出来的汤味道好像会更鲜美一些，然后颜色也很好看啊。如果说家里的孩子说，哎，我不想喝鸡汤，那就让他吃一点鱼肉吧。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好像经常都会被说，哎呀，营养全都在汤里头了。其实也没有啊，汤其实是好喝的，但是肉相较于就是汤营养来说的话呢，还是肉会好一些哈，肉会好很多。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这两天你们有没有感觉特别的，就是干燥的很，嗓子冒烟了？然后我这两天不爱喝水的人都开始频繁的去想要润一润嗓，喝一点水。我们来听听看吧，这里有一个古方程玉生，哎，听听看喽。
1: 缓解温燥引起的多种症状，对于长期用嗓的教师、主持人，经常待在空调房的上班族，干咳少痰等秋燥表现的中老年人，以及不爱喝水的小朋友等，均有益处。我给大家推荐一道山家清供记载的程玉生。
2: 首先将梨削皮切成小块，放入锅内煮1分钟。
3: 梨呢，一定要去焯下水，这样的话才能去寒。
2: 接下来我们取一个新鲜的橙子，在顶端切一个小口，用勺子紧贴橙子皮内侧慢慢旋转，注意千万不要将橙子皮戳破，然后将橙子皮和果肉逐渐分离，直至果肉大部分被掏出即可。接下来将果肉捣碎，加入少量的盐、醋、酱油，搅拌均匀，最后将煮好的梨放入橙子内，淋上调好的橙汁和果肉，再放入适量的桂花酱调味，这道程玉生就制作完成了。
0: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哎，咱们呢如果说嗓子比较不舒服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这么尝试着来一来的啊。最近你们蒸螃蟹吗？有没有发现螃蟹蒸出来冒出来的那个白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呀？可以吃吗？不会是螃蟹里面自带的脏吧？会不会就是很好奇？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蒸螃蟹的时候，螃蟹上那坨像鸡蛋白的固体到底是什么？又能不能吃呢？
4: 壳缝里经常冒出来的白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能吃吗？答案很反常识，它其实是螃蟹的血被煮熟了。和人类靠血红蛋白运氧不同，螃蟹主要靠血液里的血蓝蛋白运输氧气。活着的时候，它的血液接近无色或淡蓝灰色。一下锅，高温会让这些蛋白质凝固，就像鸡蛋清一加热会变白一样，最后就成了你看到的那一坨白色固体。所以这种白白的东西可以吃，只是没什么味道，口感也一般。那吃螃蟹时，真正建议去掉的部位在哪儿？先看两边。打开蟹壳后，蟹身两侧一排灰白色像小扇子一样的就是蟹鳃，它长期直接接触水体。

0: 容易附着泥沙和杂质，口感也很差，所以一般不吃。再看前面，蟹壳靠嘴的位置有一个偏硬的小囊，就是蟹胃，它属于消化器官，里面可能残留没有完全消化的食物和泥沙，也建议去掉。再翻肚脐，蟹鳍里那条黑黑的细线就是蟹肠，它是排泄通道，可能残留排泄物，通常也不吃。最后找蟹心，它在蟹身中间偏前的位置，通常是一小片白色薄片，口感比较差，建议去掉。所以以后吃螃蟹别再看颜色瞎猜，记住两边找腮，前面找胃，肚脐找肠，中间找心，这样一只蟹哪里该扔哪里该留就基本吃明白了。
1: 是啊，小伙伴们，原来如此。其实吃螃蟹真的是还蛮讲究的啊，但是谁叫它好吃呢？一到这个天就忍不住想吃啊，对不对？好，这里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呢是螃蟹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事项啊。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美味的啊，烧焦豆腐牛肉的一个具体的做法，来听听看喽。
2: 是这么简单直接，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它一定能成为你的拿手家常菜。牛肉处理前一定都要擦干水分，千万不要切了片再擦或者过水。想要牛肉吃起来嫩，处理牛肉就变得非常的关键。如果它是这么走的，那你就对着这样切，它这个牛肉就会非常非常的嫩。下刀的时候也可以稍微的挤一下肉，这样肉能绷得更紧，你的片能切得更均匀。处理好的牛肉只需要基础的腌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点水淀粉，这样抓匀之后的牛肉吃起来才会更滑嫩。稍微补一点油也是为了锁住牛肉的水分。烧焦真的是家常味中的下饭天花板，我这里选的是螺丝椒，因为它更清香更好吃。我自己只会微微去头，保留它的籽，因为青椒籽也会有一点特别的香味。我个人还会加两颗小米辣来丰富一下它的辣味层次，这样家庭烧焦的组合就是清香和鲜辣，完美。不等锅反应过来，咱们冷的状态直接下锅，一直用中小火慢慢的煸辣椒，中间一定要加一勺盐，利用盐的渗透压帮助辣椒出水，这样的辣椒才会更干香。有些朋友家里直接会用燃气去烧，但是每个地方燃气的纯度是不一样的，在锅里炕一样有风味，吃起来还会更安全。一定要煸到辣椒的旁边开始起虎皮，这个状态下才能下几粒拍蒜继续的翻炒，最后一定要到辣椒表面起这种黑色物质，它才能释放它的全部风味。一定要把烧焦单独的放在一个盆里，盖上盖子再焖5分钟，主要是为了风味的递进，更主要的是等温度降下来，表皮的黑色物质可以轻松的去除干净，成品也会更漂亮。炒烧焦一定要用菜籽油，我们再额外炒一点大蒜和花椒，再下入刚剁碎的烧焦炒出香味。调味就是生抽、蚝油和一点点的盐，以及一点一点的醋。我自己觉得一点点醋和辣椒在一起才是神仙搭配，你们一定要试一试。稍微让它熬个2-3分钟，充分释放所有食材的香味。这个时候我们同步可以处理豆腐。在四川我们做豆腐类的菜一般用胆水豆腐或者嫩豆腐，一点点盐和开水，再把水沥出，这样豆腐怎么煮都不会散。我们先单独打出2层烧焦汁，千滚豆腐万滚鱼，豆腐一定要滚，它才会更香更好吃。牛肉嫩，烧焦非常香，风味的底层是辣椒，但真的能吃到香而不辣，非常鲜美的感觉。
1: 是啊，好想直接给它放到自己的嘴巴里。好香啊，看着，而且豆腐是属于那种很嫩的，牛肉又很营养，这补钙，这长个，这不得了啊。伙伴们，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娃的，不知道给娃吃一些什么，这个就可以吃起来咯。接下来的时间，看到我们稍作休息啊，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直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我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旅行的艺术里有这样一句话，旅行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美好。当我们跳出日常的框架，去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会发现生活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隔一段时间就想要出去溜达的原因吧。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十月份特别适合摆烂的一些地方。当然这里的摆烂是一个双引号，就是特别适合啥事儿都不做，然后咱们就静静地待在这里啊。来，我们首先推荐到的就是福建的霞浦。

有中国最美滩涂。那么十月份呢，秋高气爽，滩涂眼景色呢是最佳的，可以去北齐滩涂看日出，杨家溪呢拍古风照，小后村呢去感受一下生活的气息，品尝便宜又新鲜的海鲜。就从这几张图片里就能够感受到，哇，真的橘子颜色的夕阳实在是太美了。那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去荣丰公园、东壁村以及四双列岛、大金沙滩、海尾角、吕霞灯塔、花竹村、下雷岛这些地方呢去逛一逛玩一玩。美食当然也是非常的多啊，像是茶饼啊、地瓜杯，还有米饺，以及阿婆清汤面、麦芽糖草莓、虾苗肉啊、冬瓜鱼丸、沙螺，这些呢咱们都是可以去尝一尝的。而且呢听说这边就是海鲜啊非常的实惠，非常的实在，可以去冲一冲。再来到这里，广西的北海，九到十月台风季呢是过去了啊，海水清澈，阳光和煦，咱们可以租一个小电驴环岛漫游，在五彩滩看日出，石螺口看日落，或者呢在民宿的吊床上咱就躺平一天，也是非常的惬意啊。那到了这里，我们可以第一天到北海老街、银滩，还有包括这个桥港海滩、罐头岭海滩、桥港风情街去逛一逛。第二天呢，咱们可以去金海湾、红树林、留下村以及涠洲岛，还有五彩滩、南湾街去走一走，鳄鱼山公园，这是第三天的行程，天主教堂、石螺口、滴水丹瓶、贝壳海滩去逛一逛。那么美食像是咖喱饭、炸土豆，还有包括芒果肠粉、石磨肠粉、沙虫粥、钵仔糕，还有呢树叶，就是这些名字起的都挺可爱的，沙虫，我刚就在想沙虫粥是什么，还有这个椰脊满啊，都是可以去尝一尝的。其实提到广西的话呢，我们可能想到哦，那边水果确实特别多哈。再来到这里，一直是我想去但是呢没有去成的浙江的莫干山。莫干山是江浙沪亲子游的好去处，有网红民宿、森林探险和手工体验等等，可以去义远农场喂喂奶牛，在渔村文化市集呢去享受一下休闲的时光，徒步剑池山庄去欣赏竹林瀑布。那到了莫干山，就是你会觉得空气异常的清新哈，很舒服很舒服。莫干山景区还有旭光台、剑池以及渔村文化市集、江南乌岛景区，那这些地方呢我们都是可以去打卡的，还有包括熊猫馆啊、下楚湖湿地风景区、二都小镇，还有新市古镇，那还有翠竹长廊。其实我觉得还有包括这个湘潭老街、仙潭老街哈，我觉得你到了莫干山之后，你一定要去选择一个靠谱的适合的民宿，因为那个地方的民宿真的特别特别的多，那我们一定要记得提前去做好攻略，尤其是评论要看仔细看好一些，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民宿哈。我记得我之前就想去，然后后面就看到有一家，他的那个评论就下面很多就说不是特别，就地理位置不是特别的好，那这些其实我们都是要考虑到，还有包括这个莫干山，那边的话呢空气很好，然后呢适合带孩子去玩，当然也适合跟闺蜜一起啊去拍照打卡，总之很好，但是一定要做好攻略，尤其是如果你决定住在那边住民宿的话。好，看到时间，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到的都是特别适合，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大的景点，但是呢就是非常惬意舒适的，可以慢悠悠的晃。

这样的一个旅程。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以上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咱可以做一个计划啊。要看到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荧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的，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下午时间16: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依旧是听见听见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夏天。每天都有一个可爱的音乐主题，没错。为什么要说可爱的音乐主题呢？我们今天的歌曲跟可爱有点关系，是那些可爱的小情歌，还不能是情歌啊，小情歌，就是甜甜蜜蜜的那种，可可爱的那种，有一种初恋的感觉吧，有一种就是在刚刚热恋期的时候那种感觉。来自第一首歌，苏打绿《小情歌》。

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的，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2: 我也有孤单的香味。
3: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也就是听见听见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夏天，一起继续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可爱的好听的小情歌。这首歌非常可爱，来自王心凌，爱你。

来自赵露思的《捡到你的下雨天》，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继续分享跟我们今天主题有非常契合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蔡卓妍哦，《小酒窝》。

来自草蜢半点心，这首歌在前段时间蛮火的，在那些可爱的小情歌，那些好听的小情歌继续分享。这边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好听哦，而且非常的深情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同时，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夏天为大家带来的《听见好音乐》，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

0: 都来了，得留下点照片，然后我就用通过那个假的布景让小然帽拍了一张发了个朋友圈。其实我觉得爱发朋友圈的人绝对是热爱生活的人。你会看到有些人，其实我们身边真的有人不喜欢发朋友圈，
1: 都不发，就像
0: 甚至一度以为他是不是把朋友圈给把我给屏蔽了，然后我就质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把我给屏蔽了，为什么我没看过你发朋友圈。他说我本来就不喜欢发朋友圈，我可能一年也发不到一次朋友圈。
1: 哎呦，我都已经讲了，你看像我们这样，我啊是超级爱朋友发朋友圈的，但有段时间我也不发，因为身边有一些我看人家朋友也不发，后来想看我做我自己。你看我每天聊天的两个同事，哪个老就你要不是认识他，你真的会以为他真的就是屏蔽了你，但是他们就是不发。但是你在自己群性格原因，还有一些他真的就是习惯了。习惯了，但每个人你有你自己的生活的脚步，不用去看别人去怎么样去怎么样，你做好你自己就好了。我也喜欢朋友圈里面爱发朋友圈的，但是如果你说你一天四五个朋友圈都是发牢骚啊或者抱怨啊，就没有什么有趣的，我也不喜欢看，讲真的。
0: 有的时候无聊不就可不就喜欢翻一翻朋友圈嘛，看一看美照。
1: 哎，我最近在看那个美人鱼，你知道吗？
0: 啊，你推荐我看，但是我最近在追综艺。
1: 那个
0: 现在就出发
1: 那个好看。你知道美人鱼当中有一个那个女主，她不就自媒体嘛？她天天就拍那种一开始的时候她娇妻人设嘛，她那个她遇到一个女朋友，就是类似于。竞争对手也算不上，反正就看不顺眼的他就讲了，哼，他要，哎呦，你的自媒体或者朋友圈发的不错呀，对吧？然后他讲，哎呦，是还行吧，就是分享一些生活。然后那个女的紧接着来了一句什么，说是也只是分享了一点营养都没有。你知道那女的回了一句什么？哎，你是做营养学的吗？你是营养专家吗？就怼他，就是聊天。欢迎大家去看，就那个剧有很多那个。它是类似于短剧的电视剧，剧情炸裂，但着实好看。就是如果说没有下饭剧的时候，你去看一看。但你要讲什么，你要上升到什么营养啊、深度啊，我说，那你就看《大明王朝》，真的，我说的是真的。你在这种剧当中，你来看什么什么是营养学啊，什么深度啊？我最近看的营养的，就是比较说有长智慧的，就是《兰香如故》啊，但是放完了呀，对不对？咱们也不是讲一定要看了一些特别特别像短剧，对吧？生活当中总是会找一点点乐趣来的。就比如说天晴的时候我们要晒衣服，天阴的时候你要收衣服一样啊。反正天气预报跟你分享到了，这几天都是晴，过两天就是要下雨，抓紧这个晴天，能出去转一转就去出去转一转哦。
0: 像这个天的话呢，周六周日如果是没有不下雨大晴天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会看到滁州有很多的公园，会有带着孩子支个帐篷在那里享受亲子时光，暖暖的阳光晒在身上特别舒服啊。
1: 而且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去过这个春夏秋冬的一种方式。你看啊，就比如说我们下午出去转转，你看你从老年大学出来的阿姨都是那种你自己我们听的那个音乐难听，可能他们在陶醉其中。还有就比如说这两天好多人流行，你那天也给我看了，就拍了个粉色那个炉，就那个叫什么来着，粉袋子，对不对？你看啊，年轻人拍的就是那种可以穿露背裙啊，就是那种照片，年纪大一点的阿姨就穿的粉的黄的绿的，就在那个飞，还找
0: 还有丝巾。
1: 我跟你讲啊，我朋友圈里面最牛的一个阿姨，她找了无人机去拍了，无人机。
0: 我跟你讲，现在阿姨们这拍的，
1: 关键你知道
0: 是越来越专业了。
1: 你别说，还真是，我的朋友在抖音上竟然找到一个，就帮人拍无人机。他说走，我们几个人去拍一拍。我想我早上真起不来。我想真的，我都是跟我的那个同事，我们是这个拍照搭子，要有时间就一起去。你说特地，他今天早上他就去了，他说人巨多，根本就没有办法拍，真的。但是为什么大家去抓住这种景色去拍呢？就比如说你说秋哦，我那个，然后这个粉袋子他们今天去不是没拍成吗？就用自己手机拍，你知道他们想了一个什么点子吗？跟大家讲，秋天还真的是，也许明天我会跟大家分享啊。他其中有个朋友在网上买了一个相框。我来看看那个叫什么相框，它那个相框是收集秋天树叶的一个相框，然后你可以收集秋天各种各样的树叶拍成照片，就是说明天去收集这个树叶。我说还没有到银杏大道拍照的时期呢。
0: 对啊，你要说银杏大道大概十一月吧，十一月中旬应该是最火的那个时候。 这个，确实。

0: 只是有点早。
1: 他们在说明天晚上要去狼牙山底下的一家店里面去打卡拍那个树叶照片，然后做成那种相框。我觉得也是热爱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毕竟那个桂花马上下雨的话，估计要被打得七七八八了。因为十月以来冷空气频繁南下，秋季版图快速扩展，冬天也开始抢地盘。我现在讲不好，因为我现在明显的会觉得就国庆期间是冷的，但这两天是真的热。
0: 这两天的话可能你觉得夏天，你说下午我们去那个去外面的时候，你就感觉穿短袖的也有，
1: 后背都
0: 短裤短袖的也有，
1: 吊带也有、啊、
0: 像我这种穿一个长袖长裤还带一点小厚的这种衣服的，真的是没办法，太热了。
1: 是的，我后背都是汗，但是我底下穿裙子是光腿穿的。根据最新的季节分布图呢，这两天穿衣服你就随意吧，因为你没有发现还有人穿羽绒服呢，
0: 有
1: 对不对？就是那种排骨羽绒服，我看到好几个人穿，就是早晚的时候啊，白中午没看到。像黑龙江、内蒙古、中东部、青海、西藏等不少地方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冬季，哈尔滨、呼和浩特已经入冬了啊。而秋季的前沿已经抵达到像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西部一带。
0: 预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国南北的天气差异会越来越明显。
1: 比如像我们这样子，像南方吧，偏南，但不是特别南，不是像广东深圳那边，像我们这边就是25度，中午的时候，早晚20度左右，但是呢，我看到哈尔滨这些地方已经在0度了。我们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听央视网新闻跟大家来解说，秋天真的缩水了吗？
2: 生活细节守护居家安全，季节更迭牵动冷暖变化。十月以来，冷空气频繁南下，秋季版图快速扩张，冬天也开始抢地盘。
3: 中国天气网发布了最新的全国秋冬进程图，具体情况来看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周礼贤的介绍。
4: 根据最新的季节分布图呢，截止到10月12日，像黑龙江、内蒙古中东部还有青海、西藏不少地方呢，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冬季，哈尔滨、呼和浩特已经入冬，而秋季的前沿呢，已经抵达云南南部、还有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西部一带。那秋天的范围是最大的，像杭州、重庆、还有南昌、上海等城市呢，都在假期期间迎来了秋天。那入秋的时间和常年相比仅差一两天，算得上是很准时了。而在广东、还有广西大部、海南、福建东南部、还有台湾等地呢，仍然处于夏季当中。那预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国南北的天气差异会更加的明显。那在北方呢，冷空气比较频繁，尤其是明天15号开始，还会有一股新冷空气的影响。那北方大部地区气温普遍会下降，而且呢，雨雪也会同步的增多。因此，在冷空气和雨雪天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呢，北方的气温会陆续降至偏低的水平，并且大面积的刷新金秋以来的新低。到19日前后，最低气温的0度线会来到华北北部，还有西北地区的中部，而10度线呢会南压到黄淮一带。那对于北方大部地区来说，寒意会明显的加重，会有更多的地方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冬天。那城市中像乌鲁木齐、西宁、长春，最低气温都会降到冰点或者冰点以下。那反观南方呢，本周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呢，气温则会持续的偏高。那长江以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0度或30度以上，而华南的不少地方还能达到33度，甚至局地还会有高温出现。那华南的部分地区，在这个时段呢出现这样的一个暖热程度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到本周日到下周一的时候，对于广东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高温。那如果出现高温呢，将是当地的最晚高温。那预计呢，到下周初19号开始呢，江南多地也会感受到秋凉，那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降到20度出头。
1: 你看秋地真的缩水了吗？其实不是，也不是逐步的去慢慢的过冬。像我们楚州的话，你想过冬你还在 等个个把月，因为我记得去年我们两个是拍银杏的嘛，
0: 嗯，
1: 那已经十一月多多的十一月快十二月了，对吧？

0: 还穿那个光腿穿丝袜了，穿那个风衣，对吧？
1: 对，
0: 时间段嘛，你慢慢抓紧这个秋天的尾巴，好好的去享受这个金秋时节。
1: 可以，你要说，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二十二到六

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部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秋天有没有说缩水我不知道，反正就刚刚那个空调还对着我吹，我就看了一下，就确实去那个，虽然我穿毛衣，但我腿是光着的嘛，就是早晚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凉的啊，
1: 有点冷。
0: 如果说你有个很好的身体，一年四季你都会感受到不同的美景，但是如果说你有个头疼脑热的，什么季节你都觉得不舒服啊，
1: 可能你如果身体免疫力不太好的话，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不舒服的感觉。
0: 其实我一直都很向往就东北人那种生活，除了东北人会讲话之外，东北电视剧好看之外，还有一个你没有发现，东北的冬天真的比我们要暖和，因为他们有就是那个暖气嘛，对不对？
1: 嗯，东北的那个暖气是非常顶的，你比如说他们进这个商场啊，包括所有的室内这一块，你会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暖和。
0: 哎，我们安徽去年的新闻还是小然跟我说，就是哪一个城市，是哪一个城市，盐城那是江苏，反正有一个城市

0: 已经开始集中的去供热了，供暖。
1: 嗯，
0: 我忘了是哪个城市啊？
1: 应该是黑龙江那边吧，哈尔滨。嗯、
0: 对，
1: 东北那边。
0: 可能就是说前几天你还穿着短款风衣，怎么感觉突然要换薄款的棉服呢？随冷空气就是东移呢，就像一些地方东北大部分气温会降至15度、0度啊、10度啊，多地已经开始就是降到冰点了，已经启动供暖了，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就对于我们滁州人来讲的话，这两天可能有一个地方是特别省的，省电费。
1: 省电费、
0: 嗯、
1: 什么地方？
0: 就是我们，你不用开空调呀。
1: 嗯，
0: 对吧？
1: 我们确实是不用开空调了，这一个月能省不少电费，
0: 几百块钱是有的。
1: 嗯，
0: 因为夏天的时候你不开空调，晚上是绝对热的是睡不着，但这两天就你也不用开电风扇、
1: 嗯、反而睡得特别迷，尤其是中午的时候。面对降温天气，沈阳各供热企业咋准备的呢？
0: 我们也去了解一下全国各地的一种情况嘛，我们来听听看。
2: 冷空气东移，今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摄氏度左右，甚至10摄氏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甚至会降至冰点上下。目前多地已经启动供暖，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0: 快管网调试和燃料储备，做好供热保障准备。为保障居民温暖过冬，多地已启动冬季供暖。在山西朔州，供热公司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实测室内温度，查看并解决暖气排气、漏水等问题。
1: 现在咱们这个室内温度，我建议非常好。
0: 在甘肃张掖民乐县，当地供热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点火、升温、管网循环调试工作，实时监测锅炉运行参数，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参数，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新疆乌鲁木齐于10日启动冬季供暖，当地提前完成设备检修、管网排查等准备工作。这两天，昌吉州各县市也陆续开启冬季供暖。在奇台县，供热企业联合小区物业开展入户测温和走访，实地了解居民家中供暖情况。在西藏，随着气温持续走低，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在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龙子县，冬季漫长寒冷，推开龙子县中学教室的大门，暖意扑面而来，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2: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两天都是说天气，秋天这个天气就是很好，对不对？你要说到秋天的话，其实秋天我们会有很多的比较舒服的地方。首先就是温度比较适宜，就这个天呢，其实你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穿搭。同样呢，在外面你也可以去大胆的晒一晒，沐浴阳光啊。你像夏天的话，可能太阳地方你就站都不能站一下，但是冬天的话确实能够晒一晒太阳补补钙了。
3: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这两天有看一些，就是马上又快双十一了，你知道吗？就各种大牌啊，比如家装啊，还有一些美妆啊，包括今天我看苏宁啊，它有一些那个金饰、啊，但是我看到是彩金产品都在打特价，真的就是说，价格可以媲美双十一。
2: 对，
3: 真的就是我看到今天我们又说到买一些东西就拼多多嘛，我想到那个手机壳在淘宝上看过以后，然后去拼多多同样的地方就便宜了30多块钱啊，就是低价，但是不代表就牺牲品质。拼多多靠着轻易扶持打掉了高昂的运营成本啊。
2: 是的，那商家省下推广费去踏实做生意，消费者也用低价买到了心仪的正品。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极致的性价比。
3: 对，但是我有今天会跟大家聊，在头条新闻上就讲到了，你因为我们会网购美妆嘛，你最重看平台什么优势？因为我这两天不是要看一个，因为我看到朋友圈有个美女，她就在说到回购很多次的那个意大饼嘛。因为我之前问过她，我说哎，你出来就是我看见你作息也熬夜啊，除了她很年轻之外，就是我说你也熬夜你也喝酒，你这个皮肤怎么这么好？她说她用你那个粉饼很好，就用一层，然后用，我就又在想，哎，这个我到底在哪个平台上买？她跟我说她对比过，也找过代购。包括我问我们的同事，他也之前也买过那个，就是他就跟我推荐的是美那个得物，他说在得物上他买到过，有回过的，价格不一样嘛，但保证是正品。那么你们在买美妆的时候最看重平台的什么优势呢？
2: 其实平台的优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保证它是正品吧。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
3: 对，
2: 你花钱的话有可能大家只希望买到正品，那希望买到一些极具性价比的东西，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官方正品的旗舰店，那正品是有保障的。
3: 对，
2: 但是呢你要觉得我现在比较喜欢在拼多多买东西，因为它是官方的，有什么百亿补贴，你不可能买到假货。因为我之前我真的是有咨询过，他们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淘宝也有百亿补贴，拼多多也有百亿补贴，包括天猫的国际商城。我就问了我那个朋友，我说你之前因为他之前在大厂工作过嘛，我说他这个天猫国际免税店产品有没有假的？他说你要买到假的你真的是赚了，他们那个都是通过严格的审核，你要真的买到假了，那他们得从源头开始梳理，会要进行一个非常麻烦和大的工程，没必要。所以说你可以放心的去买他们这边的产品，我觉得那还挺好的，我可以从这个官方买到一些。
3: 我看我不看的原因就是什么，就觉得 好无聊一个，
2: 就是可能现在 AI 短剧也变多了吧。然后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剧本也变多了。
3: 我那天分享给你一个短剧，但是是人演的，然后分享给你、那个、
2: 真人演的，
3: 那个真人演的怪好看，你说中毒了，是的，那个还怪好看的。我跟大家讲还是

0: 希望有点智商。比如说最近的热搜写的是红果短句降智是怎么回事呢？
1: 天下苦红果短句久矣，说是新型电子毒品一点都不夸张。同质化的内容，单纯为了爽而爽的作品，不仅仅是对成年人，对小孩子的影响更是加重。
0: 是的，把人们的时间仅剩一点点的碎片的思考和注意力都垄断了，看了一部又一部，天天熬夜后脑子都不爱动了。
1: 很多的这个现在孩子写作文开始天马行空了，重生之我在什么时候之后又重生了，真的会有小孩会去写这种作文。
0: 我的天，中国互联网已经进入到字节时间了，超过四成上网时间花在
1: 红果加抖音上面。
0: 我跟你讲实话，好像如此，但是我今天没怎么刷抖音。我说真的，
1: 我可能平时刷小红书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我喜欢看一些干货型的内容。但是抖音的话，我可能晚上睡前会刷吧。红果短句我是真的不刷。我感觉我好长时间，我只有在前段时间不是因为脚受伤住院了吗？那个时间在刷这个红果短句。
0: 你看看排行榜啊，这个红果短句居然超过了这个，就是按照它的大数据，它是根据不同的人来定的啊，就是2020年8月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中，字节系产品的总时长份额达到了41.8%，就是环比增长了0.9%。当然也有腾讯的就下降了，也就是说。红果短句第一名每天约占到125分钟，
1: 大概2个多小时。
0: 抖音是也快2个小时，腾讯系的那就是微信啊。
1: 对，腾讯系列可能就是因为微信是它是一种现代工作的工作生活离不开的一种 APP 了，所以说可能这个还是腾讯比较红的这样一个产品。
0: 是的，还有确实小红书也有，因为我在小红书上会看什么，我会看就是我想学什么东西的时候，想比较什么东西的时候，比如我买什么东西啊，那色号却不确定啊，或者我想去回学什么妆的时候，我都在小红书上去看。
1: 干货类型的小红书的目标定位还是不一样。
0: 还有就是有一些八卦新闻啊，你想看到一些内幕的必定要到小红书。对吧？这真正的啊，红果有网友说红果现在没法看了，首页刷半天全是 AR 剧，10部有8部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剧情不是系统流就是重生套娃，连角色都长得一模一样，有人说直犯恶心哦。
1: 以前还能挖到点有质感的真人短剧，现在真人剧不花钱投流根本就没人看得见，再好的剧本再到位的演技直接被埋没在算法角落里，好不容易刷到一部真人剧，点进去弹幕都是稀稀拉拉的。
0: 是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到的说，有人说我要把这个红果短讯给卸载了，人感觉越来越傻了，可怕。我计划是学习英语，学习剪辑，看书，健身。哎，好像跟我计划以前一样。以前不看短剧，每天都会看书健身。不是啊，我没有看短剧的时候，我也没有看书健身。
1: 哦，你就是说更实诚一点，对于你来
0: 说。实话，我你想看书，我基本上的话，我在小红书上会看一些。
1: 你看小红书是吧？
0: 啊，
1: 那我也看书，我每天也看书。
0: 你想健身吧，我没有系统的健身，不像有一些同事，他是系统的1、3、5、24、6就定下来这个时间，不是早上、下午，就是晚上，就一定要健身。我没有，就是可能就是跳跳舞啊，锻炼一下。对吧？有人，不过我看到很多，就是那之前我跟你讲过，厨师学院那边有一家就是按小时收费的，很便宜的一个7块9一次的那个健身房，它里面就是不屏幕放的就是短剧，就你可以看，但我觉得你运动时候看短剧的话，应该就是会分心好了，
1: 对，他有人说我 AI 不耐受，就是能不能少一点 AI 句式，听多了真的会吐，是真吐。吃饭的时候顺便找了个剧收藏百万家，没有任何戒备就点开了，看到了46集吐了。现在想问一句， AI 的句式是晕跟晕还是晕跟晕车一样？这些破剧再这么发展下去，晕 AI 真的要成为一种新型疾病了。还好同 IP 有另一个版本，看了一遍人话之后就舒服很多。
0: 是的，这赶紧出了个筛选功能吧，让我们看吐的观众标记一下，给同病相怜的避雷一下。我将此剧命为叫 AR 不耐受，就是剧集嘛，就很密集，对不对？也就意思就这种短剧管住自己一口气能刷。其实有时候你看到第一集你觉得不好看，你就刷过呗，为什么你要看完呢？
1: 哎，就是很雷的。我现在在抖音上刷到一些短剧，它都是得去中间穿插很多广告了，我都不想看了。有些时候刷的刷的，虽然说它开头很雷，想要让人刷进去，但是广告太多了，我也会弃剧。
0: 有

0: 有些 AI 剧，特别是好几季的，老是看那种霸道总裁，一出手几十亿，
1: 爱上离婚带娃干保洁的，
0: 是那个就很夸张，现实当中肯定是不一样嘛。有网友说，有什么推荐的吗？国庆假期我爸妈回家，我妈看不下去，我把家里全收拾了一遍，因为自从我从学校回来，到处都是我的东西。我爸说，这已然变成我的工作室。我妈还逼我调作息，这个人在干嘛？不过我真的不能熬夜了，我真的觉得自己身体年龄六七十岁。这个人讲的就是之前被红果短剧害惨了嘛，就是吃饭想看，睡觉想看，睡前想看，特别是就是已经不想动了，对不对？
1: 嗯，他说我真的是红果短剧很阴险，大家小心不要被他迷惑了，已经深陷其中，人生荒废了，大家没有上瘾的赶紧戒断掉。
0: 也有人说千万别下载，会迅速降低你的时间效率，就是降智。
1: 里面就是说几个 app， 它是有微信，偶尔看一下微信自带的视频号。很多人感觉精力很大，又是运动，又是遛狗，又是写文章，又是直播，但是很少把时间浪费在这些 app 上。有些人就是比较务实啊，他喜欢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东西，但有些人就是很宅，每天就很喜欢就是扒着手机啊，可能在床上可以躺一天去看这个短剧啊，看手机之类的。
0: 其实我很喜欢一种生活，但我看就有的女生她会追剧，就之前的时候她会，还有就是之前我们拍照认识的那个女生，她好像最近在学法律嘛，她是学那些笔记啊，笔记学发发，她也喜欢发发朋友圈，有时候看到原来我在抖音上刷到她的，就是看到她在也在学东西，她有时候她放松的一种状态，那种状态我很喜欢，就节假日的时候玩，有时候就不出去玩嘛，在追剧，然后拿一个那种自饮自斟搞瓶小八加一，然后你知道她干嘛吗？然后追的那个剧，然后有感而发一些剧情，就不是 AR 短剧，我觉得就很好看，就是很应该是很享受生活，对吧？
1: 这是属于那种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嘛。
0: 反正宝子们，我觉得你要真要你，我跟你讲，比如说你刷抖音刷习惯，你现在让我卸载抖音，怎么可能的事情嘛？你想看那上面还有朋友分享的，也是一种情感的链接，好不好？
1: 可能永远都会把抖音卸载掉。
0: 你叫我那个同事，有的大美王璐，他们会分呀猫啊狗的，那王璐天天发的都是那个他家那个。就是那个 AR 合成小猫，我得赶紧回家，回家干嘛呀？我妈妈讲我要揍我一顿，那你挨揍还这么赶早啊？哈哈，这顿不揍，下顿揍得更狠，就发这种很无聊的这种 AR 猫，你知道吗？虽然我看习惯了，我还觉得怪有趣的。就有时候喜欢的方式不一样，你不要沉迷，也不要特定的就为了干嘛去把它给卸载哦。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电18297590202。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
2: 会比他更酷。哎，本来打算跟你聊聊衣服的，突然想到就是下午有喝到那个有关橙子味的那种美式，还挺好喝的，挺提神的，对不对？
3: 嗯。
2: 哎，刚刚看到有个网友说，我看到黄景瑜发的自拍，他拍就是一张生活照，桌子上放了一瓶浓缩苦橙，我就特意打开这个链接去看了一下，就想到了，哦，这个浓缩苦橙味道就是帅哥的味道
3: 啊。我最近正好在追那个现在就出发，里面黄子儿，黄景瑜嘛，叫他黄子儿，因为他经常演一些警察的角色啊，说他在里面
2: 男人味是不
3: 是男人味满满，他那个肱二头肌那个健身那个肌肉线条，看了就很有魅力。
2: 这是原相机吧？这个身材确实。看一下哦，这是确实放了一瓶香水。如果你想在身上的气温好，我跟大家讲，如果说你不健身，天天身上没有精气神，光喷香水是肯定不行的啊。
3: 嗯，
2: 那黄景瑜他喷这个苦橙味的香水，大家我看到网友说这个就是苦橙加玫瑰，就有一种天生的帅哥味。帅不帅哥味我不知道，反正你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仅仅是只有帅哥同款香水，没有帅哥的身材，肯定也是不行的。
3: 那还得有帅哥的脸呢。
2: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秋天到了，你肯定会穿各种各样的卫衣，除了我觉得卫衣除了你夏天不能够穿那种卫衣之外，一年四季卫衣都是比较好搭的，对吧？最近有网友去吐槽这个古力娜扎穿圆领卫衣也显胖的话题登上热搜，可是我刚刚看了那个视频啊，一点也不显胖，哪里显胖了？真的，
3: 古力娜扎怎么可能显胖？
2: 这个是哪里显胖了？可能就是说没有，因为古力娜扎通常出席那个什么活动的时候穿的都是礼服，V 领啊，修身的。就跟大家讲一讲，如果说穿卫衣踩过的坑，我可能就觉得我踩过的是什么坑呢？就我可能看一些潮人穿搭，穿那种特别 oversize 的那种大卫衣，我也想买。就是那种卫衣嘛，其实我是穿不出来的，因为我个子在这个地方肯定不行。但是如果说买那种圆领的，我还挺喜欢穿圆领的，比较修身，就不是那种紧身，只是比较合身材的那种卫衣的话，我觉得可以的啊。
3: 我是不太适合穿卫衣，因为卫衣的话，我觉得可能卫衣全是宽松的嘛。我像我这种梨形身材，就是下半身会比较胖的人来说。你一定要把你的上身瘦的优势显出来，不然的话你上身穿得很肥大，下身又穿一个阔腿裤，就非常又不是很高的话，就很显整个人就是方方正正的那种，就不太适合穿。
2: 所以之前的时候大家在穿那种很休闲的那种大卫衣，我就穿就不好看。这个全网都在吐槽圆领卫衣的版型问题，大量网友说以后不会穿了，你被他讲的我也不可能去穿了。就为什么就穿少一点，因为好看的衣服还是多的。有人说普通的圆领卫衣就是显头大脖子短肩线垮的问题，连身材非常纤瘦的明星穿上去都显得普通，普通身材更是灾难了。
3: 领口设计两极分化，市面上的圆领略小则勒脖子变成了锁喉神器。
2: 略大一点的低头就走光，买到一件正常好穿的圆领越来越难了。
3: 叠穿受限，而且不太保暖，像风的话像那种很
2: 会灌，
3: 对，灌风进去。穿圆领卫衣后很难再套一个外套了，否则会显得很臃肿。
2: 不过有网友说他确实有一点，我承认，就冷时不够暖，热时又闷汗，还真是如此。
3: 所以现在卫衣可能销量都不太好。
2: 我已经很久没有买过卫衣，
3: 我看过很多那种潮牌卫衣现在都降价了，就是那种迪克斯的吧，我上次刷到才200多，那些是个

0: 潮牌，他家的卫衣基本上都是千元左右的。
1: 哦，这你，我跟你讲真的，我真很久没有买过卫衣了。
0: 嗯，
1: 我就觉得有时候，就买到合适的衣服才是最重要的啊。接下来聊聊微博热搜，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内容，反正几个大字吸引了我，叫原来这才是正确的消费观。
0: 嗯，
1: 什么是正确的消费观？我们看看网友为什么把它推到热搜。有网友说，经常使用直线提升生活质量的物品，不要因为贵就省钱。哦，我今天听你就是在讲到买到一些家装用品的时候说，你知道吗，家里电器有几样东西不能省，有些东西就没有买贵的，比如说你长期用的这样洗衣机、电冰箱，你就要买贵的，但是电视机、其他一些东西你就可以买便宜的。
0: 哎，对，你像这种电视机啊，包括现在大家可能特别是年轻人，我发现他们装修之后就电视机可能不太用得上，装的都是投影。
1: 哎，对，你看提升生活品质的床垫、床单、沙发、空调、家政清洁东西啊，就坏了不舒服就换，你天天躺在这些地方使用频率肯定是值得你花大钱的，就过得舒服，干什么都有精神。
0: 不要为了便宜一次性囤大量的食物，放久了口感会变差不说，当你有很多食物的时候，你消耗的速度也会变快，看起来单价低了，但最后花的总价会变多。
1: 这点我真的是承认，因为我不会买大量的食品，但我爸他会趁打折的时候，白云打折，他上次买了5盒羊肉卷，上次我们家冰箱坏了，那个冰箱坏了，他买的是 LG 那款，我也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买，然后他就整个要寄回厂家，要别人拉走，然后整个这个菜就坏了，你知道吗？你买再便宜，你买了不吃，它不是一种浪费吗？
0: 你要买的再便宜的话，特别是像那种保鲜的食品，像是你买的比如轻食一些三明治啊什么的，你放到冰箱最多放两天的时间，如果买多了两天之内消耗不完的话，那过期就吃不了了。
1: 对，还有就是衣服，如果不是那种不专门买一套就穿不出去的，尽量不要买。你可不是吗？有时候买过以后还好上标没剪就能退掉。我就讲实话，你
0: 买回来了不知道搭什么东西，然后
1: 就
0: 放在那里放着。
1: 现在真的是买一件衣服就是明天就能够穿，经常穿的才是最好的。
0: 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啊，这件衣服我可能明天就可以穿得上了啊，包括我今天收到了，我今天心情好，也许就能够穿得上穿出去。如果是放时间长的话，你真的提不起兴趣了。
1: 还有千万不要因为一个东西便宜买一堆，就是那种一堆要比几个便宜的那种。我以前经常会买杂七杂八那种，就是那个扎头发的发带，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发圈，我也不知道多少，但是每次你想扎东西的时候就没有。真的，你明白我跟你讲那个意思啊？就你想要买哎这种发饰的时候就没有，然后每还有我的发箍，我才发现我戴发箍现在真有刘海，戴发箍特别少。我现在用的最多就洗头洗脸的时候用那个魔鬼粘，就发粘，就那个发箍啊，我家几十个都有，真的
0: 粘到头上那个。
1: 哎呦天，还有化妆品一定要买精不买多，哎这是真的。
0: 啊，这个就太有发言权了。买精不买多的意思是有预算或者攒攒钱就去买大牌。如果你用过一些大牌，我不是给大牌做广告啊，就大牌的化妆品你用了你会觉得钱没有花错的地方。
1: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小众的或者是一些比较小众品牌的化妆品，它做的也很好，就是它的一些质感啊，包括它的持久度啊，我们说到的粉底液也持久度都非常极具性价比的东西。但是呢，你要是用过一些比如说口碑比较好的一些大牌的化妆品，就会觉得真的大牌还是比较香的。
1: 对，因为我最近有纠结在买粉底液，就有听你的推荐，我想买那个就你买那款粉底液嘛，但是我又想到很多之前的时候我不有一瓶抹香的那个粉底液嘛，就是那个你推荐特别好用的那粉底液，我快用完了，我在想要不要回购呢，我在想，但是我目前手上又有2个粉底液，然后又有一个气垫，人能省就省。
0: 我的建议是你最好把你手上的
1: 用完它快用完了，
0: 然后用完了就把它扔掉，不要放在那里放着。我真的有时候我想收拾收拾我的那一亩三分地，觉得什么都有用又什么都用不上，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太有了
0: 啊！我想扔，但是呢我又觉得它有用，然后又留下来了，
1: 然后莫名其妙
0: 结果你收拾了一堆东西，发现收拾跟没收拾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还是那么多的东西。
1: 还有就是不要超前消费，不要买自己以为以后能用得上的东西啊。
0: 买回来后大概率就是放着吃灰，因为人都是

0: 方便的。我最有发言权的一个东西就是1000多买了一个脱毛仪，那脱毛仪好用是好用啊，但是你用一次非常非常的消耗你的精力，每一次用那个玩意我都要耗费1个多小时的时间，我用过大概2-3次吧，效果确实是有，也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没有80多的那个脱毛刀来的实在一些。
1: 我最近
0: 那个东西洗个澡就能直接用了。
1: 你这个我也不能算，我那个不太贵，就几百块钱买了一个让嘴巴啵啵的一个东西。我那天我还记得我跟你说，好，我想好点我要去春了，然后忙的忙就忘了。这个东西是我唯一没有用但又没有退过了时间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鸡肋，就是有时候你真的是用不到，你别超前买。还有就是说，洗碗机很重要，如果做复杂的饭还要洗碗，那真的没动力做，然后实在懒得码，就甚至拉开就放了。我跟你讲，这还就家里面有分工的就还好。
0: 我们家其实是没有洗碗机的，都是
1: 我家也没有
0: 洗，没有，我是没有用过洗碗机，就是目前还不知道洗碗机它真的是能够把碗洗的那种特别干净，又可以消毒，好像是有这个功能哈，有消毒的这个功能啊，我没有用过。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你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装修选择的都是一些智能家居。扫地机器人呐、洗碗机啊，包括衣服的烘干机，我听说都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像前一段时间，滁州不是连续的阴雨天嘛，朋友家就是刚装修，买了一个烘干机，他说哇，烘干机买的真的是太对了。我们家的衣服，如果你要指望放在阳台晾干，这几天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是的，就是，但现在你建议本来家里面，就像你买以后就是自己的家了之后，你可能就买一套家电的话，都会配上这洗烘一体，因为有的小孩他校服就那2件。
0: 对，
1: 你要烘干。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想那个洗碗机，我跟大家讲，如果你自己能手动洗碗最好，记得戴手套。就我嫂子她家那个洗碗机，她是经常用的，她要护手嘛。她那个洗碗机一个机内，你知道什么吗？就想你想洗的干净，你配的洗涤精，就是洗涤液是另外一款牌子的，就非常贵
0: 哦。
1: 本来家里洗
0: 衣液也贵，
1: 对，然后柔顺剂各种这样的这种东西已经很贵了，你再加上这个，你不要看啊，那一桶200多，
0: 那你能用多长时间呢？
1: 你看啊，有时候一不小心挤多了，感觉一桶一个月都用不到。他真的跟我说，就那个洗碗液，它是带一种，你这个洗碗机它是用那个喷头呲的，你要想洗得干净，洗得就是有那种手自己洗得那么干净的话，你就要用那个洗涤液。那个洗涤液200多一桶，我觉得还怪贵的。
0: 太有一点觉得，有一点它还是有耗材的。
1: 是的，我觉得如果买个东西给你带来一点情绪价值又实用，那才是正确的消费观啊。好像我们的下班路上每天能够给你带来一定的情绪上面的开心，不说价值不价值了，也是我们的目的达到咯。
0: 下班路上陪你一起陪伴你的下班时光，此时此刻外面天已经黑咯。
1: 我的妈，好黑啊。
0: 这冬天的就是越来越天气越来越冷，白天也是越来越短了。
1: 是的，珍惜这美好的秋天时光吧，对吧。好，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杰的天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绅
4: 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

0: 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1: 欣赏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2: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3: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4: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6: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7: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

0: 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一到九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1到9月的社会

0: 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9月末同比增长 9.3%， 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9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3.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3: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2: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4: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0: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6: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0: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7: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1: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9: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1: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2: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 大批智能矿

0: 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十天。
2: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1: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队，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2: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
4: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3: 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近年来，我市多举措推动银发经济提质扩容，围绕聚力普惠服务提质，我市打造城乡一刻钟养老服务圈，规范老年助餐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普惠型养老服务供给，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去年以来，建成九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52家农村幸福院，实现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100%覆盖，农村覆盖率达51.5%，深耕老年教育提质增效，打造乐学亭城线上平台，累计建成4级老年学校1324所，全市老年教育参与人数达32.4万人。围绕聚焦特色产业培育，我市做强银发制造集群，集聚20余家龙头及配套企业，深耕智能养老设施、银发卫生用品等赛道，深耕皖东中医药康养产业，规模化种植雏菊、葛根等中药材，延伸药膳养生、康养保健产业链条，丰富康养旅居业态，培育2个省级健康小镇、1个长三角康养基地、3个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全市近85%旅行社开通适老化旅游线路。同时，我市聚强基础要素保障，持续推进适老化改造，积极创设老年友好型社区，依托职业学院开设养老护理专业，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与竞赛，建强专业化服务队伍，强化要素保障。2025年获批银发产业用地98.304亩，盘活改造21处养老服务设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面积达19.2万平方米，创建老年友善机构1265家。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10月12日晚，以潮涌江淮、新看滁州为主题的行神州播天下2026年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安徽行启动仪式再出举办，100余名优质网络主播代表、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等齐聚亭城，正式拉开为期4天的安徽行活动序幕。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副秘书长牛征芳、省委网信办一级巡视员文霞平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出席并致辞，牛征芳、文霞平、王彦勇等共同启动活动。王彦勇在致辞中表

0: 示，本次活动落地滁州，既是中央网信办、中网联和省委网信办对滁州的信任厚爱，更是展示滁州、传播滁州的难得机会。希望各位主播和媒体朋友多走多看多拍多播，用镜头记录滁州美景，用创意传递滁州美好，让网络流量转化为展示中国发展、传播地方文化的发展增量，让一起看星星、一道看风景成为这个秋天最动人的滁州邀约。在优质网络主播代表发言环节，退伍老兵文旅主播黄山扎里扎立国、定远三农主播永恒小燕子蒋燕分别结合自身经历畅谈感悟，分享一路以来的成长与收获。启动仪式后，网络主播培训交流会举行，会上公益助农主播信猴儿刘姓讲述了团队通过直播带货推荐农特产品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据悉，10月13日至15日，优质网络主播代表与媒体记者将深入滁州，探访醉翁亭、小岗村等历史遗迹和改革地标，走进星空营地、特色街区、品牌企业，用镜头定格滁州的绿水青山、人文胜景、发展成就，创作有温度、有看点的作品，以优质内容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凝聚网络正能量。本台消息，10月12日出版的《滁州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绘就美丽滁州新画卷》，论学习贯彻是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文章强调，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附加题，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是第八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坚持生态优先、绘就美丽滁州新画卷。今后五年，我们要始终坚守生态惠民、利民、为民初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绿水青山，以处处奋勇争先的使命感擦亮发展底色，要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加强生态治理保护，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奋力做好生态新事大文章，努力绘就合唱水清、岸绿、景美、民富的美丽滁州新画卷。
1: 央媒沈梅看滁州，
0: 央媒沈梅看滁州今天播出2026年8月31号新安夜空播出定远生态修复换新颜，请听详细报道。
2: 从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坑到生机盎然的森林公园，从功能单一的水利设施到鱼鸟共生的生态廊道，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带您去滁州市定远县看看生态修复换新颜。这个季节，滁州市定远县城东北5公里处的全乌山城郊森林公园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不少市民前来散步休闲、健身观景，沉浸式享受家门口的生态美景。
3: 进来就感觉空气特别的清新，满眼的绿色，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是个非常宝藏的地方。
2: 如今风光旖旎的城市森林公园，很难让人联想到昔日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坑。全乌山原有4000多亩省级公益林，山林资源丰富，同时蕴藏着充足的石灰岩矿产。上世纪，为赋能地方经济发展，当地依托矿产资源兴建水泥厂，长期无序的开采作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山体破损裸露，最终遗留6处大型采石矿坑，矿山生态修复势在必行。
4: 从2020年起，先后投入3000万元，分两期实施了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治理面积达30公顷，种植苗木超10万株，公园植被覆盖率从不足30%跃升至85%以上。
2: 山水共治，全域提质。定远的生态蝶变不止于矿山富绿，更彰显于河湖水域的生态赋能。坐落于县城南部的江象水库是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总库容1.3亿立方米，流域面积735平方公里。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定远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最大限度保护水域生态系统完整性。为了防止大坝截流破坏鱼类回游通道，水库专门配套建设了长800米的生态鱼道。
5: 鱼道的作用呢，主要是保障鱼类在繁殖期间可以对上下游的鱼进行连通，确保整个鱼类的生态环境不受影响。
2: 除了生态鱼道，水库还同步配套建设生态护岸、生态泄流等一系列生态设施，维护河流生态系统的健康。依托优质洁净的水体环境，江象水库

0: 产养殖品质大幅提升。去年水库迎来三年集中捕捞季，百万斤的渔业资源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1: 好水才能出好鱼，卖了有150万斤鱼，给我们带来的收入也有1000多万。
0: 水库建成之后，这里还悄然成为珍稀鸟类偏爱的冬日驿站。近两年，水库周边已经观测到超过120种鸟类。
2: 2020年上半年，流量天赋比例为76.2%，同比上升4.9个百分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构建绿色生态屏障，让美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3: 本台记者孔德兴报道，10月11日晚，首届徽 BA 安徽城市篮球联赛季后赛八进四决胜战在滁州市体育馆打响。本轮对决为3局2胜赛制，前两场双方战成1-1平，本场比赛成为决出4强名额的终极决战。滁州队主场迎战亳州队，经过4节比拼，滁州队以83-74战胜对手，成功晋级赛事4强。比赛开局争夺便异常激烈，场上局势一度僵持。首节比拼结束，滁州队以微弱优势暂时领先。进入次节，两队延续高强度对抗，比分交替上升。上半场尾声阶段，滁州队抓住机会拉开差距，带着5分优势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进一步提升攻防节奏，加码防守强度。末节比赛进入白热化决胜阶段，双方全力拼抢，寸土必争。决胜时刻，滁州队队员吴海文多次持续突破内线，制造杀伤，帮助球队牢牢守住领先优势。最终，滁州队顶住压力，以83-74战胜对手。此役过后，滁州队成功闯入4强，将对阵宣城队。四强对决依旧采用3局2胜赛制。该系列赛首场比赛将于10月24日在滁州主场开打。滁州加油，廷城必胜。
4: 每日天气预报。
3: 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转阴天，偏东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预计15号应有小雨。本次新闻编辑播音白云，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个年代都有经典老歌，它们承载着无数人的青葱岁月。随着时间流逝，熟悉的旋律会和时光一起被深藏在记忆的某个角落。第一首歌来自今天的孙燕姿的《遇见》。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些存放在我们 MP3 当中的音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用的 MP3 是什么牌子呢？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的《再见》。

2005年开始，张震岳的作品产量锐减，并全心奔赴于各个地方举行的巡回演唱会。在巡回的空档时期，他发行了单曲《再见》。张震岳也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离别的感觉是什么。

歌曲来自郑源《一万个理由》，词曲作者龙军。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刚刚从成都流浪到广州，在广州大街小巷徘徊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进入了一间酒吧，在这里一边唱歌一边创作歌曲。

来的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红颜》。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胡彦斌没有去关注历史第一刺客英雄的壮举，而是悄悄溜进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刚毅外表之下的柔情。这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血的唯一柔情似水。那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当时流行歌曲，都是我们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它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情感和记忆，成为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曾经独领风骚的老牌歌手们，虽然岁月流转，但是也凭借着深厚的音乐底蕴和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在乐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歌声有如陈酿的美酒，愈发香醇浓郁。每一次的演唱都像是翻开一本装满回忆的相册，让歌迷们沉浸在往昔的美好时光里。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7年陈奕迅发行专辑《认了吧》，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是一本书》，以书籍为比喻，深刻探讨了爱情中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首歌融合了台湾情歌元素与 R&B 小情调，旋律优美动人，而陈奕迅的嗓音表现与节奏型国语作品的适配性在这首歌当中得以充分的展现，既有台湾情歌的温柔细腻，又带有 R&B 的轻松流畅感。

2008年，古巨基推出了 EP， 由林夕作词、林建华作曲，推出了歌曲《眼睛不能没眼泪》。这首歌以吉他元素为核心旋律，旋律简洁且富有感染力，传递出对感情的深刻感悟，强调眼泪是情感成长的必经之路。作为 EP 的主打歌，那这张专辑是以乐器发烧概念制作，突出吉他演奏的纯粹性。整张专辑的音质被评价为近15年港版黑胶的音质天花板。歌词也诠释了感情中的释然与成长，主张结束感情没有罪，变心不是你不对，倡导在爱情当中要保持真诚与慈悲。

2017年毛不易在明日之子比赛期间首唱了一首原创歌曲203。这首歌呢，在2019年的时候进行了重新的制作，并作为单曲首发，后收录在专辑《小王》当中。203是毛不易写给自己曾经生活过门牌号为203的小屋的歌曲，记录了他在杭州实习期间的生活痕迹和故事。他表示，203这个门牌号成为了他音乐创作的初心承载体，象征着每个年轻人漂泊过程中临时安息的家，而人人都是这间屋子的匆匆过客。歌曲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将出租屋描绘成为了陪伴者，表达了对过客身份的伤感和对温暖回忆的怀念，旨在唤起漂泊年轻人的共鸣。歌曲的确是唤起了广大网友的共鸣，音乐平台评论这首歌是充满了怀念与想念。也许有时候缘分遇上了对的人，但却只能成为过客的伤感，并被视为是献给为生活打拼的年轻人的歌曲。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

0: 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林忆莲和张惠妹合作演唱了电视剧《如懿传》的主题曲《双影》。创作背景方面呢，是为了电视剧的灵魂人物量身定制的，旨在通过音乐展现女性刚柔并济的性格特质。制作人为两位歌手也设计了繁复和谐的对唱段落，融合了弦乐铺陈与明月点缀，也突出了声线的层次感。林忆莲柔情似水的音韵与张惠妹穿透人心的唱腔交织，形成了女生和女生对唱的少见风格。

0: 王铮亮在2022年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那收录了一首粤语单曲《尚有一个人》，这是由王铮亮作曲，王海涛与张楚翘共同填词，刘凤瑶担任编曲以及联合制作人。歌曲是以国语与粤语双语文本交替呈现，围绕陪伴的主题，通过生活化场景的白描展现相守情感。音乐制作人融入了大提琴铺成的温暖基调，融合80年代粤语情歌的淡雅风格，歌词核心意象强调平凡岁月中的情感坚守。这首歌是王铮亮2021年到2022年跨年度专辑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他知心音乐人的创作风格。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尚有一个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彼此刻尽日子。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

该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守护绿色家园。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

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朋友成群或是撒俩，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睛紧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

些事，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逝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

上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

我在用雨中惋惜，雨前半生纷纷扰扰我手眼和

伤我一切的平衡。财富它不能够驾驭我的灵魂，当我用文字扫射的时候，我才不管你是不是行人。门旗周氏从我那代开始就是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史魁子后来很多都扣在孔子身上，孔子替朱熹背了很多黑锅呀。那说朱熹、唐仲友谁的思想正确呢？这个呢，是学术上、思想上啊那么一个争辩，它不应该延伸到对个人进行攻击，但是文人之间往往会有思想上、学术上认知不同，最终发展到人身攻击。朱熹朱老夫子也不能免俗啊，他对这个唐仲友就素来不和。正赶上这个时候啊，朱熹因为在江西赈灾有功，浙东这个地方啊又发生灾情了，所以被宰相推荐到了浙东一带做严查提举，负责赈灾。朱熹这个人做事啊也是雷厉风行，而且呢一根筋啊，他要不一根筋，他也不会提出什么存天理灭人欲这样极端的思想。那在任期间就处置了十数位贪官污吏，正好暗查到台州啊，台州的知府是唐仲友，太好了，是自己的政敌，学术思想上的敌人。今天我暗查到你的头上了，你琢磨琢磨能有好吗？啊，我非得找你毛病不可。再加上唐仲友这个人为官又不是说一点毛病没有，咱说了这个人呢为人急躁，这不是闹灾了吗？那闹灾了，这个时候你应该多多的体恤百姓啊。但唐仲友啊，他也为着国家着想，那你光体恤百姓不行啊，我这一年当地税收收不上来啊。所以这唐仲友在当地呀，他也做了不少催租催收这样的事情，弄得老百姓对他也比较怨恨。但不是说唐仲友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赃官，并不是。平常他领着大家还修桥补路， 给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儿，那也得到老百姓的赞誉。老百姓就这样，你要是给他好一点啊，他就说你好；你要对他紧一点啊，他就骂你。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能完全的以百姓的口碑来评价一个人，有的时候也不客观，还得综合看待。但是呢，这百姓对唐仲友催收催租非常的不满，一听朱大人到了，就纷纷的向朱熹告状。朱熹高兴啊，那我就弹劾唐仲友，但连弹劾数本，朝廷不大搭理。怎么呢？你别小题大做的，干嘛呢？这个官员之间、同僚之间友好相处多好啊！嘿，朱熹一看弹不倒这唐仲友，更着急了，那更加的是搜查罗织唐仲友的罪名，查来查去也没查出别的来，把这严蕊跟他的关系查出来了。朱熹乐了啊，唐仲友闹了半天，你和一个妓女关系密切呀，太好了，我就拿她作为我打击你的突破口，我审这个妓女。不是说法律允许官员找妓女吗？是啊，他允许官员找妓女，但是又禁止官员嫖妓。你找妓女唱歌行，你不能让妓女陪你睡觉。那唐仲友不是没跟人家严蕊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吗？哎，这朱熹不这么想啊，你找一妓女啊，你找一妓女，你居然说跟这妓女没关系，我不相信，我一定要查。来啊，把这严蕊个贱婢给我抓到大堂之上，就把严蕊姑娘拉到大堂之上，说你和那唐仲友到底什么关系，是不是和他私通，是不是跟他有染，是不是陪他睡觉，是不是跟他一起贪墨公款，说。严蕊姑娘是大喊冤枉啊，我没有，不可能，你一定有，你说。我真的没有。朱熹一看我就不信了，我撬不开你这么一个妓女下三贱的嘴，来啊，给我打。就这么一位理学大师，仅仅因为自己心里的那个黑暗怀疑严蕊，就对这么一个弱女子严刑逼供啊！一个月内连连过堂，打板子、罗指、掌嘴，我就不信撬不开你的牙。只要你说了，唐仲友就会被我打入万劫不复之地。可是啊，朱熹万万没想到，严蕊姑娘忍受酷刑只是喊冤，绝不屈从，宁死不招。有那老卒啊，就劝他说，姑娘啊，招了吧，招了也就定个杖罪，打你几板子就结案了，又何必受此皮肉之苦呢？这是何苦呢？但是严蕊姑娘说了，说我虽然身为贱妓，我是个贱人呐，但是唐大人把我当人看呐，他是一个士大夫啊，我就是被打死，我也不会诬陷一个正人的士大夫。哎呀，把这朱熹给气的呀，给我打啊，打，死劲的打，我就不信撬不开你的嘴。就这么，朱熹折磨严蕊折磨了俩月，严蕊誓死不服。严蕊姑娘这个气节呀，赢得了当地民众一致赞扬，人们都同情她呀，这个舆论就沸沸扬扬，传到了朝廷，离朝廷近呢。孝宗一听，你这朱熹干嘛呢？没事干了，天天在那折磨妓女玩啊，得了，你别在那待着了，就把朱熹也给调走了，让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代岳麟继续审理此案。岳麟一到任，就把这严蕊带上堂来了。岳麟说呀，我听说你老喊冤，而且呢你很有才名，你能不能作首词来诉说一下你的冤情呢？严蕊悲愤交集，当堂作词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0: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林看完，对这位出淤泥而不染的风尘女子是既同情又钦佩，当场判定颜蕊无罪，脱离贱籍。
1: 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话说在北宋熙宁年间，明州鄞县芥香寺，有那么一个哑女，就是一位不会说话的姑娘，年纪大概有那么一个14、15岁，15、16岁，哎，就这么一个年龄段的姑娘，姓字名谁，从哪来，家住在何处，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世，这个不得而知了。 谁也不知道这位从哪来的，就像一个流浪姑娘似的，哎，就住在芥香寺里，白天呢拿把扫帚，就在那打扫卫生，光着脚也不穿鞋。那到了寺庙里晨粥午饭的时候，她呢也不跟着大家伙一起吃饭，总是食人家吃剩下的饭菜，吃那么一点残羹剩饭吧，行为呀有那么一点怪异。 所以大家呢，觉得这个女孩子，可能啊有点吃胀，不但不会说话，这脑子呀估计也受到过伤害，是个痴傻儿。但很奇怪的是，这位姑娘有种特异功能，什么特异功能啊？她如果经过谁家门口，她乐了，这家准有喜事儿；她如果经过谁家门口，
0: 她哭了，你看吧，这家准出凶事儿。她如果经过谁家门口，她脸色不好看，这家准有倒霉的事儿。所以这姑娘了不得，预知凶吉呀。那众人呢，对这姑娘既看不起，又不敢得罪，就觉得这姑娘啊身上有一股子神神秘秘的东西，所以大家对她是敬而远之。 那么在这鄞县呢，有一个读书人，叫做周鄂，当时正在家闭门苦读，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呢。哎，这个哑女经常的晃晃悠悠，就跑到周鄂家里去了。你也不知道她什么事儿，周鄂也吓一跳啊，也怕这哑女到自己家来，一会儿脸色变了，再哭了。 那自己准完呢？但是发现这姑娘啊，到自己家面如平水，哎，也不哭也不笑，总之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往自己家跑。周鄂也知道这个姑娘啊不是一般人呐，所以对这姑娘不像一般人对这姑娘那样啊讥笑什么的，哎，她呀很随和，只要这个哑女来，周鄂一定 备以素饭，用素食啊，去款待这位姑娘。为这用素食啊，人家生活在芥香寺，人家就随着芥香寺里的出家人一起吃饭。你不能给人荤的，给人荤的呀，是对人不敬。那有这么一天，这位哑姑娘又来了，转一圈，周鄂一乐呀，照样啊，命家人 给这哑姑娘准备素饭，素饭准备齐当了，就放在桌上。哎，这哑姑娘啊，跟平常不一样，今天没吃饭，而是起身来到周鄂书桌旁边，伸手啊就在书桌上拿了一杆笔，告饱了墨，一转身来到粉墙前，抬手刷刷刷，在粉墙上啊
1: 写了那么三句话，呀，周鄂一看大吃一惊啊！都说这姑娘傻，哎，她不傻呀，不光不傻，而且这姑娘啊会写字。你看谁教她写字的？写的什么呀？周鄂走到近前这么一看呢，写的是“三界火宅，众苦俱备，如诸人求早出离。” 周鄂一看这什么意思呢？众苦俱备，如诸人。

秋早出篱，倒是有点禅机在里头。哦，可能这姑娘啊，老在戒香寺听出家人那念经啊，这个拜佛呀，可能啊受此熏陶，只劝我呀跳出红尘。哎，这也未必是姑娘的本意呀，可能她听多了受人熏陶，提笔呀就写这么一句话。这人呢，人说了，痴傻傻，疯疯癫癫的。哎，周鄂呀就没在意。哑女写完，吃完饭，哑女走了。一晃啊，过了好长时间。这一天呢，哑女又来了。这时候正赶上这周鄂呀，在家里准备行囊，干嘛呢？去京城应举呀，去科考啊。哎呦，忙里忙外的，来来回回收拾行囊，收拾东西。哑女一看周鄂如此忙碌，哑女扑哧乐了，而且是越乐声越大，越乐这动静越厉害。哎呀，把这周鄂呀给乐懵了，赶紧来到哑女近前。这位姑娘，你笑什么呀？怎么了？难道是我做了什么值得发笑的事儿了吗？这姑娘乐的呀，周鄂都瘆得慌，汗毛根儿都发炸。哎呀，姑娘，你到底乐什么呀？再三叩问，这姑娘最后啊，含笑又走到周鄂的书桌前，又把周鄂的毛笔抄起来了。告饱了笔，这一回啊，没写粉墙上，而是借着周鄂的纸，刷刷刷，一挥而就，写了一首《醉落魄》。《醉落魄》，这是一首词牌名啊，又叫做《一壶珠》，啊，还叫《怨春风》《章台月》等等等等，一般呢是双调57字。前后段各五句，四仄韵。这哑女就写了一首《醉落魄》，赠周鄂应举。这首词是这么写的：风波未息，虚名浮利终无益，不如早去被蓑笠，高卧烟霞，千古岂难及。君今既已妆形色，定应雁塔题名记。他年若到南雄驿，玉石修分土垒变和气。写完这哑女把笔一放，笑着呀他走了。哎呀，这周鄂一看这哑女真不风痴啊，居然会写长短句，写的这首词啊，这上面还有典故呢，汴河泣吗？这汴河泣玉呀，汴河在荆山得了一块石头，他知道里面有玉，献给了三任楚王啊。结果开始两任楚王不识货，砍了汴河双腿，后来汴河抱着石头在那哭，第三任楚王才发现那石头里头是有一块绝世美玉，那就是著名的和氏璧呀。这里头还有典故，哎呀，真奇了，但什么意思呢？看不明白，好像啊，还是劝自己跳出红尘。你这不写着明白吗？虚名浮利终无益，不如早去被蓑笠，高卧烟霞，千古岂难及。那不行啊，我不能因为你这首词，我真的就不去考试了。我苦读诗书十年寒窗苦啊，可不就是为了一朝金榜得中吗？哎呀，到这个时候了，哪能因为你这首词我不去考试啊？周鄂呀就把这首词给藏起来了。结果呢，没过几天，这周鄂还没有动身呢，传来消息了，说那个哑女啊死了。啊，周鄂大吃一惊啊，怎么死了？哎，你不知道啊，这个哑巴姑娘啊，那一天
睡在镇明岭下了。你想一姑娘家家的睡那个地方，哎，衣不遮体的，所以有些人呢对他有指指点点，说这个姑娘啊行为不检点，议论纷纷。这姑娘听了也不知道听明白了没听明白，反正听了别人的议论，姑娘就起身了，转身回到寺中，然后长叹一声，往那一坐就不动弹了。等别人再过去看的时候，这哑女已死多时啊。哎呀，这哪天的事儿啊，3月3日的事儿啊，那现在她尸身在什么地方啊？没人收殓呢，一个无亲无友的姑娘死了死了吧，现在呢还躺在那里呢。大家准备啊，用个芦席把它卷吧卷吧，往乱坟岗子上一扔就完了。哎，不，周鄂一听这对姑娘太不尊重了，人死了哪能随便的处理呀？得了，姑娘的后事就交给我吧，怎么说我也算和姑娘相识一回呀。这周鄂真不错，自掏腰包给姑娘啊买了棺材，成殓起来，把这姑娘就葬在了柳亭。那么后来周鄂到京城赶考，哎，一举中第呀，果然应了雁塔题名记这句词了。而且更奇怪的是啊，这周鄂后来呢在京师居然见到了这位哑姑娘。哎，周鄂当时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这不是哑女吗，她不是死了吗？周鄂赶紧追过去想问一个清楚明白，结果甭管怎么追就是追不着啊。后来追来追去就把这姑娘啊给追没了。哎呀，周鄂越想越奇怪呀，这件事啊就一直压在周鄂心里头，都作成心病了，是我眼花了还是这位姑娘根本就没死呢？不行，我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不行。后来周鄂回归故乡的时候，专门带人到哑女的坟上，把哑女的坟刨开，把棺材盖起开，往棺材里面这么一瞅，哎，原来眼睁睁看着把姑娘尸身入殓到棺材里头的，可是现在呢是空棺一具，里面没有尸体，那骨头也没有啊。这周鄂心中说话，看来这哑女定不是凡人呐。那么周鄂考取了功名，自然就步入仕途了。政和四年，周鄂被朝廷命为广东南雄知州。耶，接到朝廷任命的时候，周鄂大吃一惊啊，就想起了哑女所作的词，上面不是有一句吗，说他年若到南雄驿。你看看人家怎么就知道我以后要到南雄做知州啊。嘿，看来这哑女啊弄不巧就是神仙呢。周鄂在南雄政绩突出啊，真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啊，南雄父老百姓无不称赞周鄂呀，都说周鄂视民如子，居官如家呀，是一个好官。但往往越是好官，这个仕途啊越不好走。他正直啊，后来果然得罪了权贵呀，遭到迫害被罢官了。这又应验了哑女词中玉石修分土垒变和气的谶语呀。再往后有一次啊，这周鄂碰到一个老道，跟这个老道就谈起了这个哑女的寄语以及哑女所写的那首词。这老道就对周鄂说了，嘿嘿，你知道这哑女是谁吗？啊，是谁呀？她不是哑女，她乃是唯卫佛呀。这唯卫佛就是毗湿婆佛的化身，是佛祖中的第一佛呀，所以她的道行那高的了不得了，具有很多常人不具备的功能啊，跟你有缘，这是点化你的。哦，原来如此啊，周鄂到现在
再取出这个哑女所做的

0: 最落魄，重新读一遍。哎呀，终于顿悟了其中的玄机呀！是啊，虚名浮利对我有什么好处啊？不如早去贝索利。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今天说的是两首钗头凤的故事。钗头凤那是一个词牌名，又名折红英，最早叫斜方词。相传呢，它是取自北宋政和间宫苑斜方园之名，所以呢叫斜方词。那为什么又称钗头凤了呢？往往流传的词牌名呢，是以这种词牌它曾经出现过某首脍炙人口的词，或者某词当中的某首脍炙人口的句子，那后来这个词牌就以这个脍炙人口的句子当中的某个词作为它的流行名字了。比如江南好，忆江南，这首词最初叫谢秋娘，后来呢因为白居易做的忆江南三首做得特别好，所以这个词牌在后世多为忆江南、江南好、望江南等等等等。钗头凤也是如此啊，最早叫斜方词。那么到了宋代呢，有个人就填了一首斜方词，全词是这样的：风飘摇，雨朦胧，翠条柔弱花头重，春山窄，香积湿，记得年时共衣曾摘，都如梦何曾共，可怜孤寺钗头凤，关山阁，晚云碧，燕儿来也，又无消息。大家觉得这首词里有一句“可怜孤寺钗头凤”，哎，这句写得妙啊！于是逐渐的，大家都不说这个词牌叫斜方词了，而称之为钗头凤。那这个钗头凤啊，经过改革，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新的词，就成为了上下阙各叠用4个三言短句， 两个四言偶句，一个三字叠句，而且每句都要用仄声收脚。尽管全阙四换韵，但是呢，并不用平仄互换来取得整个曲调的和婉，而是在上半阙以赏换入，在下半阙以去换入，这就构成了整体的袄怒音节，显示出一种情急调苦的姿态。所以这个钗头凤是非常的适宜表达作者当时当地的痛苦心情的。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两首钗头凤正是如此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呀？就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大诗人陆游，陆放翁。陆游有一位表妹，姓唐，叫唐婉，两个人是姑表亲，也就是说陆游的母亲是唐婉的姑姑。所谓姑表亲，姑表亲砸断骨头连着筋，所以陆游和唐婉从小就特别的亲近，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呀。后来二人逐渐长大了，一个长成了风流倜傥的翩翩美少年，另外一个呢出落成一个温柔美丽的大家闺秀。两个人从小就要好，你情我愿，互相爱慕，于是亲上加亲，就结为了夫妇。那位说，这不是近亲结婚吗？对，从咱们现在讲啊，这真属于近亲结婚。可是在古代呀，只要你们俩不是堂兄妹，那就无所谓。在某种意义上，大家还希望这种亲上加亲。陆游唐婉从小就好啊，现在结为夫妇，那更是情投意合，非常恩爱呀，可以说如鱼得水，如胶似漆呀。小夫妻俩一恩爱，一黏糊，一腻糊，坏了，怎么呢？引起别人的醋意了。谁吃醋了？陆游他娘陆母，当娘的吃儿子的醋啊。这种现象古往今来有的是，为什么婆媳关系老处不好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此，就有一些做母亲的，看着被自己含辛茹苦拉扯这么大的儿子，突然间有一天落到别的女人之手了，原来儿子对自己言听计从，突然间有一天儿子听另外一个女人的了，过去儿子跟自己那最亲密了，突然间有一天发现这种亲密不存在了，儿子跟另外一个女人比跟自己还亲密，这下很多的当母亲的受不了，自然不自然的就看着儿媳妇别扭腻歪嫉妒，其实就是吃醋。所以在咱们中国呀，一个男的如果太爱一个女人的话，这女人就麻烦了，这女人就不再是女人了，这女人就成为了要吸人精血的狐狸精了。其实究其根源，就是这位做母亲的吃醋了，剩下的全是借口了。这陆母也一样啊，就找到了儿子陆游，把儿子狠狠地批了一顿呐，说大好的男儿应该学而优则仕，应该出将入相，应该博取功名，哪能够天天在家里儿女情长腻腻歪歪呢？你跟着唐婉再这么下去是绝对不行的，你要注意，哎，儿谨遵母命。那既然母亲不高兴，那就注意点呗。但陆游不明白呀，如果一个当婆婆的烦着儿媳妇，怎么都是烦，甭管你怎么做都是不是啊。小两口在他面前大声说话了，他说你们在他面前打情骂俏一点不持重，那小两口就压低声音说话吧，悄悄说行不行，悄悄说也不行。老太太说了，说你在我面前嘀嘀咕嘀嘀咕，天天算计什么呢？那干脆我不见你，我们俩背着你说话不行吗？不行。好你个陆游啊，你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了，眼睛里只有你媳妇了， 整天的就知道找你媳妇儿，你看看你的出息。

小狐狸精，这小妖精不能在咱们家，要再这样下去，你迟早得亡在他的手里呀。儿啊，长痛不如短痛，娘这都是为你好啊，你赶紧给我休了。在那个年代呀，母命大于天呐，作为儿子如果敢反抗母命，这就叫做忤逆不孝啊。所以有人说呀，中国古代是男权主义，这不完全对呀。中国古代还是母权主义，只要是这个媳妇熬成婆，那在一个家庭当中那就厉害了，老太太谁也惹不起呀。那《红楼梦》里的贾母就是中国母权的代表。那现在母亲要求儿子要把媳妇休了，做儿子的迫于母命，迫于封建礼教的威力，没办法违抗啊。但是人家唐婉，人家做错什么了？人什么事都没做错呀。我们彼此情投意合，非常恩爱。母亲呢、啊、你为何非得要棒打鸳鸯啊？但这话陆游不敢说呀。回来对妻子唐婉这么一说，唐婉也掉泪了，怎么办呢？陆游说，这么吧，我呀先把你给休了，但是呢咱是假休啊，假离婚，你老在老太太面前晃悠我，她烦，干脆我在外面给你租一套房子，平常没事儿我就去那里找你，咱俩还是夫妻，你跟老太太见不着了，这样一来呢她也不生气了，等我再慢慢的做她的工作，等她回心转意了，我再把你给接来。唐婉一听也只得如此了。就这么着，陆游一纸休书就把唐婉给休了，然后在外面呢租个房子，把唐婉安置在房子里，两个人从名夫妻就变成暗夫妻了。陆游背着母亲是经常偷偷的与唐婉相会，知子莫若母啊。陆游的心思这陆母能猜不出来吗？再说了，这老太太已经跟着儿媳妇对上了，一天吃饱了没事干，是光派人去盯着儿媳妇了，盯来盯去，最后发觉了，啊，好你个陆游啊，你竟敢跟你娘玩起兵法来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媳妇你是休了，结果你把她在外面金屋藏娇起来了，你把她当阿娇了，这更加吃醋了，顿时老太太是火冒三丈啊，把陆游叫过来，指着鼻子一顿臭骂，然后哭天抹泪，是要死要活呀，你要不跟这小狐狸精断了，你就别认我这个娘，你说吧，今天是要他还是要我？那中国男人有几个敢说我要媳妇儿我不要娘的呀？不敢说这话呀。陆游只得跪下给老娘光光磕头，苦苦哀求，母亲息怒，母亲息怒，孩儿知错了，都是我的错。你的错是吗？行，从现在开始跟那小狐狸精是一刀两断，再不许你们俩见面。你要想媳妇儿啊，想女人还不简单吗？我再找人给你提一门亲不就完了吗？你呀，你真没出息哦。那事到如今，藕断丝连都不成了。没办法，陆游唐婉这一对恩爱的夫妻只能被迫分离呀。不久后啊，陆游奉母命又另娶了一位妻子王氏。唐婉一看万念俱灰呀，也是痛断肝肠，以为陆游不再爱自己了，于是对陆游啊也断了念想。唐婉姑娘本身气质温婉，又年轻美丽，而且诗书俱佳呀，所以人家很快也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再嫁给了赵世成。这个赵世成啊，乃是南宋宗室，姓赵吗？家世高贵，而且赵相公这个人呢敦厚温和，又是一个饱读诗书之人，对妻子唐婉是无限的怜爱呀。唐婉在赵世成这里也

重新的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如果陆游、唐婉不再相见，两个人各自按照各自的道路继续生活，也许对两个人都是好事。可是造化弄人呢，一转眼7年过去了，时间到了宋高宗绍光24年，也就是公元1155年。这年的一个春日，陆游这天没事儿，就来到会稽雨季寺南的沈园当中，到此游玩。这沈园呐，特别漂亮，江南园林嘛，园中是春光明媚，百花吐蕊，蜂蝶乱舞，是鸟语花香啊。这沈园呐，是当年陆游跟唐婉经常来的地方。那是青春作伴，无限欢畅。而如今呢，陆游跟他这位王氏夫人婚姻之后并不美满，因为陆游跟他根本没有什么感情，所以今天才孑然一身的来到沈园游览。看到沈园如此的好光景，但已然是物是人非，大好春色徒增烦恼。但烦恼再多，仍然是不忍离去呀。陆游就在这沈园当中漫无目的的游逛着，突然间呢，耳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他不由自主的顺声这么一看，就见在他不远处走来几个人，最前边是一对夫妻，后面呢，跟着奴仆丫鬟拎着食盒用具，一看呢，就是一家人出来春游的。但让陆游吃惊的是，这位女主人不是别人呢，正是被自己休掉的前妻唐婉。跟着唐婉的甭问了，唐婉的新任丈夫赵世成。陆游当时就愣那儿了，盯着唐婉，不知所措。心中是百感交集呀，可以说是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但现在又一句话难出口啊。那唐婉本来和赵世成夫妻二人有说有笑，正在游春，没想到走到这里，抬头一看，看到了陆游。唐婉当时也愣住了，两个人四目相对，一时无言。赵世成这个时候也看见陆游了，那能不认得吗？陆游也是个大才子啊，看到妻子这个模样，赵世成也明白。赵世成很大度的冲陆游一拱手，陆游这个时候才赶紧还礼，也明白了，原来的妻子已嫁作他人妇，不能再有其他想法了。这时候唐婉也缓过神来，只是冲着陆游淡淡一笑，平静地打了一个招呼，然后随着现任丈夫和陆游擦身而过。等到陆游鼓足勇气再次回过身来的时候，唐婉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柳烟深处。陆游现在什么心情啊？那真不亚如万箭穿心一般呐，苦涩、酸楚、自责、悔恨，万千滋味涌上心头。他踉踉跄跄、跌跌撞撞，来到了旁边的一座小亭子里，一屁股坐在了亭内的石墩上，在这里浑浑噩噩，心乱如麻呀。正在陆游胡思乱想之际，突然耳边有人说了：“陆相公，请用酒饭吧。陆游这时候才缓过神来，往旁边石桌上一看，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石桌上已经摆了几个菜，一壶酒。他再一看呢，身边站着一个青衣奴仆，这是陆相公，这是我家相公夫人让我送来的。

请陆相公慢用。”说完呢，人家扭头走了。陆游这个时候全明白了，这桌酒菜是赵世成和唐婉派人给送来的，夫妻做不成还是朋友嘛，毕竟之前曾经有一段美好的姻缘，今日相逢亦是缘，怎能不赠酒款待呀？陆游看着这些酒菜，仿佛眼前又看到了当年唐婉坐在自己对面，面含深情，用她纤纤之手拿起酒壶为自己满斟杯酒。那时我们是何等的甜蜜，何等的幸福啊！而如今她却嫁为他人妇了。越想这个，陆游心中越痛啊，他不由得站起身来，远远望去，想要再看一看唐婉，哪还看得见呢？人家在此和陆游偶然相遇，人家还能够在此地久待吗？唐婉和赵世成把自己所带酒菜全赠给陆游了，人家夫妻俩呀，回去了，别在这里太尴尬了。陆游看不到唐婉，怅然若失啊。满腹的悲痛心情无处向人倾诉，陆游那是位大诗人呐，诗以言志，词以表情。他马上取出随身所带的笔砚，来到了沈园粉白的墙旁边，提起笔来，在墙上填了一首《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地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是啊，想当年我和婉儿结婚不久，也是一个春天，来到城外游玩，在一堵宫墙旁边，柳荫之下，我们摆开酒菜，坐下小酌，他用纤纤红润软细的手捧着黄藤美酒，我们的生活多幸福啊。可是转眼之间，东风横吹，美好的欢情都变成了泡影，只留下满怀的愁绪，几年分别的痛苦，这能归于何处？只能归于一个字，错错错。而如今又是一个春天，我们又相见了，但是他比之前消瘦了，想必他的泪痕已经湿透了他的手帕。桃花落了，

0: 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

0: 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2: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

0: 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2: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0: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3: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4: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8: 恒源祥。
9: 羊羊羊。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滁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进率队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深化校地合作、校校合作，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何亚琼、校长江斌进行工作对接；学习贯彻滁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领导干部访谈专栏今天播出；扛起经济大县担当，勇争全县县域前三，访滁州市委常委、天长市委书记张秀山；金秋十月，硕果累累，眼下我市高粱大豆已进入收获期，各地全力组织机械进行抢收，确保颗粒归仓，丰产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10月13号，市委书记吴进率队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深化校地合作、校校合作，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何亚琼、校长江斌进行工作对接。滁州学院党委书记周旭、市领导单培、后奇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崔海涛等参加。吴进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南航长期以来对滁州发展的关注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滁州正聚焦3市5城奋斗目标，加快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期盼校地双方、校校双方在人才培养、平台建设、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吸引带动更多科研成果在滁州转移转化，更多优秀学子到滁州就业创业。何亚琼对吴进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表示将充分发挥学校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特色优势，持续深挖合作潜力，加强沟通调度，提升合作层级，推动各类合作事项落地见效，实现校地校校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地方产业发展贡献南航力量。座谈会上，就进一步深化合作，吴进表示，将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优化顶层设计，加强系统谋划，推动校地校校合作走深走实，聚焦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重点领域，围绕滁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共建高能级平台载体，促进高水平成果转化，紧密结合滁州企业和高校实际需求，在师资队伍建设、干部挂职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共育高素质创新人才，与南航携手谱写校地合作新篇章。江斌在座谈时表示，期待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校校合作，构建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加强科研攻关、成果转化、服务产业发展新需求，促进人才交流、联合培养，打造智力支撑新优势，共同打造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的典范。周旭表示，希望与南航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项目申报、科技成果转化、干部人才双向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高效贡献。座谈中，与会人员听取南航概况及成果转化情况介绍，滁州学院兰安县南桥区与南航进行具体工作对接。在校期间，吴进一行实地参观了直升机动力学全国重点实验室。10月13号出版的《滁州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共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0: 论学习贯彻是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文章说，社会治理从来不是政府唱独角戏，而是要激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变旁观者为参与者。市第八次党代会提出，要坚持高效统筹，共建社会治理新格局，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各方面，聚焦共建共治共享目标，坚持党建引领建设平安滁州、法治滁州、和谐滁州，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和谐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1: 学习贯彻滁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领导干部访谈。
0: 学习贯彻滁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领导干部访谈专栏今天播出，扛起经济大县担当，勇争全县县域前三，访滁州市委常委、天长市委书记张秀山。
2: 市第八次党代会已经圆满落幕，天长作为滁州县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我们将扛起经济大县挑大梁的重任，紧扣报告对天长提出的经济总量冲刺全省前三、跻身全国百强县、打造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力争2028年经济总量超千亿，建成滁州第一、全省第四个千亿县，到2055末实现1113目标，即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100亿元，归上工业企业超千家，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经济总量冲刺全省前三，重点打好三张牌：一是打好高能级发展的创新牌，立足报告创新历史战略和双圈科创联动之城、改革开放先行之城目标，向创新要动力，主动对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面建成国家创新型县市，向改革要活力，聚焦医改、农村改革、城乡统筹等全国领先优势，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天长经验，向开放要潜力，深度融入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高质量建设六合、天长、审计、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二是打好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牌，紧扣报告产业强势战略和智能制造集聚之城目标，聚焦量质提升，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三大板块，推动产业集群城市，聚焦结构优化，做专做精高质量项目、高品质企业、高能级平台三大支撑，推动高新区跻身全国百强，聚焦要素融通，持续擦亮挺满意、天一流营商品牌，推动三位项目尽快转化；三是打好高水平发展的环境牌，聚焦报告生态信势战略和绿色转型样板之城、宜居宜业乐享之城目标，优化社会环境，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优化生态环境，增创省级无废城市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优化人文环境，对标学湖州开展全域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打响天长地久文旅 IP。
1: 央媒沈梅看滁州，
0: 央媒省媒看滁州今天播出。2026年9月12日，安徽新闻联播栏目报道，全柴公司企业站上创新 C 位，驱动产业逐新而行。请听详细报道。
1: 近日开局之年，看中国日新江淮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走进合肥滁州，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走访调研，一起来看企业如何通过产业创新让打飞的梦想

0: 想走进现实，看柴油车发动机也能用上混动技术的安徽突破。
1: 记者跟随采访团在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看到，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 2.5T 柴油混动专用发动机已经正式量产。
2: 在实现强劲动力的同时，能够达到 47% 的超高热效率，整机油耗降于 10%， 整机成本降于 10%， 实现了省油与高效的双重目标。
1: 面对柴油混动领域的技术空白，企业主动接榜，集结近百人的研发团队，项目总投资超1.2亿元，联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啃下柴油混动适配、振动噪声控制等一系列硬骨头，
3: 提前研发下一代的产品的创新布局，传统动力加新能源的双轮驱动，加快插车电驱、农机混动、液流储能等各方面的纵深突破，以多技术路线并行加快，推动产业转移升级。
1: 以创新开路，靠创新破局。目前，全省超80%的省科技攻坚项目资金研发投入均由企业承担。“十四五”以来，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76%，从全国第十位升至第七位。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独角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居全国第五、第六、第八位。今年一到七月，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7.3%，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46.1%。
4: 全交台孟源、石顺天报道，近日全交县八波村正式开镰收获，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阵阵轰鸣声奏响秋收进行曲，一幅红穗铺展的丰收图景在田间地头展开。走进收获现场，连片的高粱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收割机缓缓推进，红彤彤的高粱穗被整齐卷入机舱，运粮车紧随其后，将颗粒饱满的高粱运往八波村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进行烘干。香河镇八波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王婷：
5: 今年我们高粱呢大约种植在5到6000亩左右，因为前段时间呢一直是阴雨天气，现在呢我们调取了16台大型机械，正在抓紧抢收，保证在2到3天内完成此次工作，保证秋收高粱的稳产增收。
4: 秋收关键期，镇村主动对接农机专业合作社，调配联合收割机下沉田间一线，村两委干部靠前服务，全程跟进，协调解决各类农事难题，全方位为八波村5000亩高粱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6: 每日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天有小雨，东南风3级，今天最高温度22度，预计明天阴有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个年代都有经典老歌，它们承载着无数人的青葱岁月。随着时间流逝，熟悉的旋律会和时光一起被深藏在记忆的某个角落。第一首歌来自今天的孙燕姿的《遇见》。

遇见是孙燕姿为梁咏琪、金城武共同主演的爱情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演唱的主题曲。为了配合该片的宣传，该曲的歌词依然是按照电影剧情而创作。孙燕姿表示，她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为了录制这首歌，孙燕姿还提前观看了《向左走，向右走》这部电影。

2009年词作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之后，专门为郭靖创作了一首新民谣新桥。作曲者林俊杰在创作的时候，在歌曲中只用了一把吉他淡淡的贯穿始终，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来激荡心房。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些存放在我们 MP3 当中的音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用的 MP3 是什么牌子呢？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的《再见》。

2005年开始，张震岳的作品产量锐减，并全心奔赴于各个地方举行的巡回演唱会。在巡回的空档时期，他发行了单曲《再见》。张震岳也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离别的感觉是什么。

歌曲来自郑源《一万个理由》，词曲作者龙军。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刚刚从成都流浪到广州，在广州大街小巷徘徊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进入了一间酒吧，在这里一边唱歌一边创作歌曲。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局，一点小意思。
3: 保平安防线，深入推进司法所规范化，还有建设打造一所一品，满足群众多样化法律服务需求，组织开展人民调解百日攻坚活动，开展矛盾纠纷排查1.97万余次，成功调解3.8万余件，调解案件涉金额8200余万元。
4: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在花园湖公园温情涌动，一场以国庆为主题的展演精彩启幕。定远老年大学近千名学员通过室内室外相结合的方式倾情传唱《我和我的祖国》，以真挚的歌声致敬时代，礼赞祖国，用别样的银铃风采为祖国华